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
1: 水手前海星战会。
0: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4: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5: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4: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6: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4: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6: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7: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6: 你怎么了，亚加？
7: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4: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7: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8: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9: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4: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儿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
2: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3: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4: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5: 收到，队长。
4: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6: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7: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3: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IT 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3: 我们尽快赶来了。
2: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3: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2: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8: 我也没有吃。
9: 我也没有吃。
3: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9: 有毒性？
3: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8: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3: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2: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5: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2: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0: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2: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5: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1: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5: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1: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5: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3: 让我看看。
2: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3: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2: 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12: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1: 我也没去过。
2: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7: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12: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8: 我也是啊。
9: 哦，还有我。
11: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5: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他的？
7: 他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5: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

0: 有毒的生物了。
1: 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2: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啊！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3: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见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3: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林，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
4: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5: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6: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3: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7: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3: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7: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2: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6: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7: 你在这儿吗？
8: 蚂蚁，我咬人的蚂蚁！
6: 快离开这儿！
3: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2: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5: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7: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2: 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9: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10: 哦，对，哦，
11: 我也一样。
5: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2: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5: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1: 我尾巴受伤了，
7: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

0: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3: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4: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4: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3: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4: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3: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鼱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3: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
4: 又漏水了，
3: 水坝又漏了。
4: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2: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3: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4: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2: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3: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4: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2: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5: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4: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5: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借助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3: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6: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1: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6: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1: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5: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7: 谁吧？
8: 好的，谢谢，
9: 哦，谢谢，太好了，
5: 真美味，
9: 美味。
4: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2: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4: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3: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4: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3: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4: 接住了。
3: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4: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

0: 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1: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2: 打开打开。
1: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3: 等等，你不是星星。
2: The star?
3: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4: 吃掉我们？
1: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4: 星星
1: 在哪儿？漏水了。
3: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2: The candy cakes。
1: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3: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1: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3: 还喜欢海藻蛋糕。
1: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3: 我听见声音了。
1: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3: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5: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5: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3: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5: 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3: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0: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3: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1: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2: 吃吧吃吧。
5: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1: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5: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5: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3: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5: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3: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巴德，是你吗，儿子？
3: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3: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哇哦！
1: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3: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5: 这个我可以帮忙。
3: 太好了，米吉。
7: 这是什么？
5: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3: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7: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5: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1: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5: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5: 谢谢。
3: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0: 小学终于完成了，
1: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2: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3: 吃吧吃吧，
4: 不需要了，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5: 真美味，
6: 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0: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6: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
5: 比咱仨还牛逼。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

0: 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夷陵会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呵呵，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3: 大伙，小伙，
0: 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0: 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小。
1: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2: 是。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0: 上的。
1: 我这边就谁拿了，你拿我这酒。
0: 谁去拿点？
2: 你拿去。
0: 兄弟，
3: 那边那边那边。
4: 好，我去，我去，我去。
5: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哭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

0: 到那儿也没准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干什么的？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
2: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那会儿，那会儿，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你别了，少点是吧？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

0: 乏力、
1: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1: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一把军武师的
1: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你别起来。
2: 哎，我那
0: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美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4: 哎，灭了，
1: 少点是吧？
0: 哎，辛苦了，
4: 没办法。
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 是，
0: 上快。哎
4: 呀，走吧，
5: 快上车吧。怎么了？
4: 新谢军，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晓给他炸掉。

0: 对，
1: 为阿莫尼报仇。
2: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莫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莫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3: 是。
2: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3: 是。
2: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3: 是。
2: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站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
3: 走。

0: 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1: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1: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大伙，走，
0: 走。阿玛尼，
3: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3: 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狄仁杰配合严呢，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邢，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

0: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

0: 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参加的是8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7: 干什么？
6: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架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4: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做
3: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4: 住手！
5: 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6: 你是哪一部分的？
5: 这里是我的管区，
6: 这是我们的防区。
5: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6: 有，在这儿呢。
5: 你，
6: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5: 不许动！
2: 停止出来。
6: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5: 举手。
6: 李班长，
7: 有。
6: 唐红，
5: 走，走。
3: 阿曼尼，
1: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3: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3: 今天。
1: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这些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干什么的？
1: 挂彩了，找医院去。
0: 医院在前面呢。
1: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0: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1: 我们是伤兵啊。
0: 伤兵？伤兵也不行。
1: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0: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连长，游击队来了。
1: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1: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3: 那我们走吧。

0: 快！快！
1: 跟上！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2: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3: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

0: 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 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

0: 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连长，是。乔兰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1: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到你那儿去逛高楼，高楼的高楼。
1: 他，白动，站住！我哪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报告，
3: 进来。
2: 203

0: 现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都查对过了吗？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1: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势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203，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还不来呀？
2: 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三郎四少，刚才贵人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1: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0: 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快快快走！
2: 天气凉。

0: 女儿了，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0: 名字儿叫大莲儿了，提起那大莲儿来，
2: 我的老婆，

0: 王盖的火，
1: 宝塔镇河妖，
2: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
3: 马还马，
1: 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的，
4: 好吧的，
3: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2: 脸红什么？
3: 说
1: 说，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3: 黄了！
1: 嘿嘿，方冷秃的辣，
2: 晒的晒的，
1: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2: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2: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2: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3: 知道
1: 知道。
2: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2: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3: 好，
1: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2: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1: 在。

0: 是我湖标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2: 啊，敬礼，
3: 敬礼了。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起来，大丁，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
2: 你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回来了。
3: 下有看亲，向前看，同学，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5: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5: 是，
6: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5: 好，
7: 向前。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8: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9: 共产党万岁！
10: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

0: 看到了，
1: 突突的冒白烟啊，
0: 还闷闷直叫唤呢。
1: 他骂了爸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 好，越快越好。
4: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3: 啊。三爷，瞧我的了。
1: 共军，

0: 203，
1: 坦克，坦克，203，203。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都去了。

0: 怎么了，三爷？
1: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0: 什么？
1: 这个？
0: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

0: 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1: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2: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
3: 哇！哦，原来是这样。
4: 慢打，慢打，
5: 老乔。
6: 三爷，共军来了！
4: 别打了！
6: 老九，我叫你别打！
7: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6: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7: 老九，好枪法！
8: 是不会啊。
6: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7: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6: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上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嗯，

0: 可找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

0: 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
10: 前
9: 海星战会，
10: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1: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0: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1: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2: 哎，回头，您切啊，咱们还应该多。

0: 小卢江和一撮毛押上车没有？
1: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老四正，三老四正，三老四正，饶命啊！三老四正，三老四正，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六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
2: 右，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2: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清楚了吗？
5: 看清了。
4: 地雷埋好了没有？
5: 报告，埋好了。
4: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5: 走
4: 走走，
5: 快走
4: 快走。

0: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1: 把火车给他砸了。
0: 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1: 弟兄们，冲了！

0: 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村长电话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涛，
5: 有。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
3: 刘继同志，
5: 走。
3: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203，
6: 黎明小队全部到齐。
3: 好。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16克
2: 郭探副，三爷有请。
1: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2: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
0: 啊，
2: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5: 来，
4: 是不是你
5: 的
4: 人？
5: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6: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啊！不要笑！哈哈，你耍花招啊你！
4: 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醉呢啊？
0: 喝了马拉松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4: 小子快说
0: 了，他就忘了。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什么？你自己也现在你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才。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5: 你说
1: 话
5: 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6: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1: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7: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啊，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
3: 快走快走，快他妈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4: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5: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

0: 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 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

0: 点帮，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来了好吗？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2: 来的，来的，
5: 三爷，
2: 三爷，
4: 白白的，白的，好吗？三爷，白的。
6: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4: 你也别动啊！
7: 都不要乱！等我走啊！
2: 我做你保干什么？出来！
8: 把枪放好！你们！哎呀，在这
2: 儿干啥呀？你他妈的打我！
8: 快点哭啊！哭！

0: 这样，
1: 那不行，那不行，
2: 站住！
1: 啊啊！

0: 小生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0: 失眠好伤身的。
1: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2: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3: 睡得好不烦躁，
4: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2: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2: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师傅，我们去了。
1: 哎，本周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0: 放心吧，
1: 去吧。
0: 走。师傅，您可以进了。

0: 又是小道消息，又是从哪儿捡来的过了时的破烂。
1: 怎么我这儿都是破烂啊？跟你说，这是正在进行的最高机密。
0: 既是最高机密，你怎么会知道？
1: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嗯？
0: 哦，那你想说就说吧，我听不听无所谓。
1: 要是不想听，我还不说了呢。
0: 不说就不说，憋死你。
1: 哎，
0: 你说彭中华
1: 啊？你说你说，
0: 彭中华能弄回那批军火吗？
1: 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彭中华会竭尽全力的去履行他的军令状。
0: 那批军火要弄回来，我马上就装备第十军和七十四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王牌。
1: 彭中华要是真能完成这么大一任务，那是为我第九战区立下了大功一件呢。
0: 那我就重重地奖赏他。
1: 那是必须的。
0: 但是我还是担心鸡飞蛋打。
1: 你不是已经下令把八路军通讯处围起来了吗？
0: 哎，那是我一时兴起，事后一想何必呢？要是彭中华真跑了，我杀那几个土八路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的意思是撤了？
0: 撤了。

0: 河野さん、どうされました？
1: フランス野郎は信用ならん。
2: 長野さん、出番です。
0: どう動きましょう？
1: ロシア武器の市内の運搬を阻止する。一番なのは、武力を使い、その場で破壊だ。
0: 河野さんご安心を。決闘の銃弾一発隊とも、越境はさせません。
1: ありがとう。現在の花井は治安が乱れ、喧嘩にヤクザ、何でもごされだ。だから、我らの目的のため、存分に、あぶれてくれ。しかし、身分は隠しておいてくれ。外交に波風を起こさないためにもな。
0: わかった。
3: Tu es sûr? Je décide. En fait, après ce que vous dites, prenez contact avec ce convoi des Chinois.
4: J'y vais tout de suite.
3: Bon. Au revoir. Au revoir, Henri.
5: Benoît, viens là-bas. Toi.
6: Toi, quand t'as 跟你说什么了？
5: 亨利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派了一个中野特工队。已经到河内了，这是冈村宁次的一个特务组织。
6: 我早就想到了，他们一定会来。
5: 这对我们的行动会非常不利的。
6: 让他们来吧，我们都在这儿呢。
5: 没那么简单。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批文，但是想要安全地把这批军火运到长沙，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7: 首先，日本人已经封锁了滇越的铁路运输线，
5: 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中野特工队。本庄，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改变原来我们定好的运输路线，准备从越南直接插到广西。虽然说这条路线不太好走，但是肯定比走铁路安全，也是敌人所想不到的。怎么样？
6: 我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
6: 咱们的计划就是走铁路。
5: 可是我们的行动

0: 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紧紧地盯死整个铁路运输线的。你认为现在走铁路会安全吗？
1: 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批军火在铁路上安全地运到长沙。
2: 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在暗处。这么长的铁路运输线，
0: 万一敌人打一个伏击，整个我们的行动搞不好就要前功尽弃啊。
3: 那这么长的公路线，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车去？咱们在这人生地不熟，搞那么大的车队可能吗？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亨利已经替我们考虑好了。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一个叫南桥机工归国服务队，他们有足够的汽车。
4: 彭主任啊，
0: 嗯，
4: 您说的那个服务队
5: 是共产党的组织吧？

0: 是啊，我们虽然在海外定居了多年，听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封锁了港口。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上需要很多会开车的司机，为了抗战，我们啊就都报名回来了。
1: 了不起啊！爱国华侨啊！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了。
2: 什么是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这就是其中一位。彭中华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一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走公路，运抵长沙战区。

1: 我看到了，你刚明白啊？到衡阳了，再有一天的旅程，咱们就凯旋到长沙了。
2: 快到家了，
1: 李文忠，现在可以放松了。
2: 我就没紧张过，
1: 没紧张过？
2: 啊！
1: 你小子还瞒我。
2: 出发那天，薛长官没给你下过密令吗？
3: 子晴，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当场击毙。
2: 师父，您都知道了，
1: 你的那点城府啊，都写在脸上了，能瞒得住谁呀？
3: 对不起，
2: 我……
3: 你用不着对不起我，你是在执行命令，你有难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1: 哎呀，不过李本忠啊，
2: 哎，
1: 我当时改变路线，你居然怀疑我，这还真让我伤了点心啊！
3: 我混蛋！
1: 哎，行，我也不想责怪你。
3: 不过说到你们那位薛长官，我真是无话可说呀。您跟我不生气吧？我当然不
1: 生你的气了，我谁的气都不生。我要是没这点度量，怎么可能留在薛岳的地盘上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3: 哎呀，这薛长官本来我挺尊敬他的，他就是度量小。
1: 这话不该你说，真的？啊，巧的行啊！不过本庄啊，你不能因事废人。况且他不相信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行了，歇会儿吧。
3: 哎。
4: 三十辆大卡车历尽千辛万苦，浩浩荡荡，今天早晨开进了长沙。
5: 彭中华把那批武器一件不少的给咱们带回来了。
4: 前几天不是说火车被炸了吗？
1: 这就是彭中华的聪明之处，他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怎么看看见？
1: 那就看喽。
4: 叫上军需处长。
1: 好。

各位同胞，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第九战区运来了武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薛岳和参谋长吴义志向大家致敬。好了，你们辛苦了，坐下吧，继续吃饭。

0: 势，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

0: 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韩总，这真精神！
1: 哎，王源，
2: 到，
1: 你回来。打仗之前，你跟我说打完这仗，回来以后你想看看你妈妈。
2: 嗯。

0: 按时归队啊！是，营长。团长，来，给我打他！我上，一会儿打他！上，拽他！我抱着他了，我上！打他！上！上！住手！
1: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快起来！行行行行行！
2: 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们三个对我一个，怎么都上了？
0: 你叫什么名？
3: 傻子。
1: 我问你大名。
2: 俺就叫傻子。
3: 你爹妈没给你起大名吗？俺
2: 爹妈从小就这么叫俺的。
3: 团长。
1: 他是我们连刚补员过来的新兵。你来参军，你爹妈同意吗？问你话呢。
3: 俺爹妈去年就被鬼子飞机给炸死了。
1: 怎么回事？刚才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
3: 报告团长，这个人学不会打枪。
2: 我们连长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不服，说打枪不行，打架是个好手，还说要一敌三，可是我们三个人还是斗不过他，所以我们就全上去了。你说你这么大个儿，你不会打枪？谁说我不会打枪了？我只是打得不准。
1: 这样吧，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只要能打到靶子上，我就把你留下。

0: 哎，不是，你这两只眼睛都睁着，你怎么瞄准啊？你得闭上一只啊。
1: 长官，俺睁着双眼也能打。
0: 打吧。你说，就你这枪法，上战场怎么打小鬼子呀？
1: 长官，这枪打不好，俺、还可以扔手雷炸鬼子，
0: 手榴弹扔不出去，把你炸住呢。
1: 俺真扔过，俺扔的比他们谁都远。
0: 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扔给我看。就这儿吧，从这儿往那儿扔。啊！
2: 上！上！
0: 扔啊！
2: 上！
1: 长官，
2: 上！
1: 这前面有人，还怕砸着他们？
3: 吹牛！你能扔那么远？
2: 上！上！
0: 你扔吧，砸着他们算我的。
2: 上！
1: 那
2: 上！
1: 真扔了啊！
3: 行啊，你行啊，你这么大力气，真的
0: 行，有一技之长啊。跟你们连长说，这个兵不退了，就说我说的。
3: 是。
0: 哎，你姓啥呀？
1: 俺爹姓李。
0: 你爹姓李，你不就姓李吗？李傻子，你在我的团里边我也姓李，这李傻子有点像骂我的意思。不好，给你起个名叫李大力。哎。

0: 大力，大力，大力，大力，大力，大力！阿哥先说好了啊，俺以后就叫大力了，谁还敢再叫俺傻子，俺就撂倒谁。妈，
1: 哎，儿子，儿子，
0: 妈。
1: 让妈看看，长高了，
2: 长高了，
1: 也变黑了。妈，您看，呦呦呦呦，我儿子升官了，周院长，
2: 不错，
1: 这是您公子吧？
3: 是，
1: 哟，小小年纪就当了少尉军官了，可真了不起。
2: 是啊，这肯定是立了战功，才升的那么快。
1: 就是啊，行了行了，你们也别夸了，他还是个孩子，经不起夸，快走吧。
2: 儿子，今天怎么来这儿了？
4: 我们团长准我假，让我回来看看您。
1: 啊，
2: 我一会儿啊还得去看我们一连长陈有福呢。
1: 好，你去吧。

0: 哎呀哎呀，狼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1: 好，好，好！
2: 你听，你听，那个骚女人又在卖弄芬芳。再这样下去，咱们这儿都成什么了？
3: 成什么？成枫叶厂了呗。
2: 一会儿我得跟周院长说说，让他赶紧走人，要不然咱们战士一个个的都被他弄得整天想入非非，这以后还怎么打仗？

退出来一下。

0: 这是我专门给你采的，雪芳，雪芳，雪芳，哎，出去，哦，忘了。
1: 给我站起来，杨水凤，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了，这不就是战地医院吗？谁让你坐下的？给我站起来！可你把这儿变成风月场了，你，我就是为他们唱唱歌，他们都喜欢听我唱歌的。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向我这里告状。
0: 你要是不改变这种状态的话，我也无法把你留在这里。
1: 为什么？周院长，那些战士在战场上打鬼子，断胳膊断腿的，有的还失去了双眼，我给他们唱唱歌，让他们高兴高兴，有什么不对吗？
0: 不是杨水凤，你是歌女出身，你能歌善舞，
1: 但你现在既然投身抗战，你就不再是风月场上的歌厅舞女了。 周院长，我也告诉你，我是个舞女出身，可那是我以前的职业，我的心是干净的。

0: 杨水凤，但这儿毕竟是战地医院，我也不是反对你给伤员们唱歌，那你也不能净唱些让人一听了骨头都酥软的歌吧？你就不能唱一些带劲儿的歌，鼓舞战士斗志的歌吗？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对，就唱这首歌。
1: 我明白了，院长。
0: 行，你先去吧。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永福哥，
2: 水凤，院长没有骂你吧？
1: 没有，他就是让我不要再唱那种歌，让我唱一些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
2: 哦，来，请坐。水凤啊，过几天我可能就要走了。
1: 你要上前线了？
2: 当然了，我的伤好了，可是要回部队的。
1: 可你的腿没完全好啊。
2: 只要手能扣得动扳机，只要我的腿还能走路，我就要打鬼子。
1: 你要真的在前线牺牲了，你就真的没什么遗憾了吗？
2: 有，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1: 告诉我是什么心愿。哎呀，你说嘛，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
2: 那我要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1: 我保证不生气，你说。
2: 我常有福这辈子还没有过女人呢。说不定我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但是我老家有个说法，说男人没有娶过媳妇，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啊？你千万别生气啊。
1: 有福哥，你喜欢我吗？
2: 喜欢。我常常做梦梦见你。
1: 可是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

0: 有福哥，你不会再喜欢我了吧？
1: 随风，我喜欢你。你放心，等我回到前线，一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就回来娶你。
2: 杨水凤虽然是舞女出身，但我看她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投军的。对她身上的毛病，我们应该像姐妹一样帮她改正，不能够把她一脚就踢出去。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妖里妖气的做派。
0: 不管杨水凤过去是干什么的，可她现在是我们的战友。
2: 行了，院长，别说了，我听你的就是了。
0: 嗯，以后啊，不再为难她就是了。
2: 行，
0: 那你就快去给他们换药吧。
2: 啊。
0: 怎么了，杨水凤？

0: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臭女人竟敢勾引我们的英雄战士常有福，今天啊是给我们抓了个现行。
1: 走，快走。
0: 等等，我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已经破坏了我们战地医院的名誉了。我的男人还在前线部队，这种事情要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他怎么放心让我待在这儿？他怎么能够专心在前线打鬼子？院长，他要不走，我就走。
2: 对，他要是不走，我也脱军装了。
3: 就是啊，
4: 把他送去法处。
3: 对，他带着，
4: 我们要不带着。
5: 常有福，你先出去吧。

0: 连长，你真干那丢人的事儿了？那是他主动的。这是我们两个都愿意的呀，都愿意。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啊？水风，这是为了我受的委屈。哎，要不然。 你再跟你妈妈好好说说，说什么说呀？就他还受委屈了，不把他赶走就算便宜他了。哎呀，兄弟啊，我这次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人家水凤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我，又给我喂饭，又给我擦绳子的，人家可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在我心中，她就是我的亲人。
1: 是，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不能干那种事儿，是不是？
0: 不是，这我娶她还不行吗？你真要娶她？
2: 真的。
0: 行，常有福，你要真是个爷们儿，你就过去，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你敢不敢去？
3: 去就去，
0: 随怕谁啊，走。
3: 院长。 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今天，要么让我留在队伍里，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院长，是死是活，你就给一句话吧。
0: 让一下，水凤，你快把刀放下。我宣布，杨水凤是我常有福的老婆，我们已经定了亲。
3: 等打走了小鬼子，我们就白酒完婚。
2: 妈，
3: 我替我们连长求个情，您就别让杨水凤走了，行吗？
2: 杨水凤，把刀放下！
3: 不，
2: 放下！
3: 院长，你今天不让我留下，报仇无望，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0: 刀给我，把刀给我。

水凤，我理解你，我们一样都有家仇国恨，我不能剥夺你抗日复仇的权利，你留下吧。

0: 儿子，
1: 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少尉军官了，也是个带兵的人了，以后不能再由着性子来了，知道吗？
1: 妈，放心吧，怎么说，我也是经历过几次大仗的人了，不是？怎么了，妈？
0: 儿子，你说这句话，我还真的不放心你。
2: 随风啊，我伤好了就要回部队了，你等着，等着我回来娶你啊。
3: 有福哥，我等你一年两年，一辈子我都等你。
2: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一两年，等我把小鬼子打跑了，我们就成亲。

0: 有福哥。
1: 哎，
0: 你要走了，能留样东西给我吗？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看看。
1: 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啊！
0: 我就要这个。
1: 啊！你要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一拿就响了。
0: 这是你立功的战利品，很有意义。
1: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进来。
1: 徐长官，据情报，冈村宁次已调任回东京了。
2: 可不是吗？
3: 调走了？
2: 冈村宁次调走了。
3: 那就是说天皇不信任他了。
2: 不应该啊，我跟他至多是个平手，还没有分出胜负呢，怎么就调走了呢？
3: 你怀念他了？
2: 对，说实话，遇上这么个对手，刚刚熟悉他就被调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新任司令官是谁？
1: 原部和一郎，原部在日军中以勇将著称。
3: 这人我知道，铁能打仗的。
2: 我也知道，我知道他的弱点。
3: 是吗？
2: 哎，你再收集一下他的材料，我再仔细研究一下他。
3: 这事儿交给我。
2: 好。上次让你们查泄密的事情有进展吗？
1: 正在查，但一时还没有头绪。
2: 啊，现在大战在即，要抓紧时间查。
1: 是。
2: 对敌电台监听设立了没有？
1: 设立了，已经开始工作了。
2: 监听的范围是多大？
1: 500公里。
3: 500公里？
1: 是，这是一台美国进口的最大功率的监听设施。
2: 哦，500公里。这么说，武汉、南昌都在监听之内喽？
1: 嗯。
2: 那你们下面的任务是争取破译敌人的密码。
1: 嗯，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建立了破译小组。

0: 哎呀，冯林兄，哎哎哎，怎么了？
1: 别动，烦着呢。
0: 烦什么呀？我看看。
1: 重庆消息，高层人士都在议论背当路线。投降议和的背当路线甚嚣尘上，对我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是一种瓦解。
0: 那个，
1: 你想说什么？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道消息？
1: 你是说过这事儿，都听见什么了？
2: 薛长官，
0: 把门关上。
2: 是。
0: 我听说，重庆方面在香港正在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1: 不可能！
0: 你看，
1: 我前线将士和日本人流血拼命，鬼子怎么可能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啊？
0: 反正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事儿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1: 说说看。
0: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按我的估计，不出三个月，冈村宁次很可能发动第二次。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第十一军也没有任何动静。

0: 第二，汪精卫早已经投身日寇，想在上海建立一个新政府。日本人也一直扬言要维持这个汪伪新政府。可是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汪精卫粉墨登场啊。
1: 你是说，这一年多的休战，是日寇在使外交手段？
0: 对。
1: 这汪精卫在上海迟迟没有到位，是日寇虚膝以待蒋委员长？
0: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敢这么说。但是柏林兄，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很耐人寻味吗？
1: 给我接重庆电话。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当面向委员长求证。
0: 哎呀，
1: 如果这是真的，我马上挂关。
0: 哎，
1: 我前方将士流血卖命，他后方却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这不是拿着我前方将士当猴耍吗？这样的军人不当也罢。接电话。
0: 我不接。我的薛长官，你能不能消消气儿？太冒失。第一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小道消息，你这样去向委员长当面求证，我觉得不妥。第二，就算这是事实，说不定这是委员长的缓兵之计，你这么怒气冲冲地去质问委员长，这有犯上之嫌啊。所以这电话不打委员长。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 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

0: 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亮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及105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地区和日寇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历时4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大受鼓舞，挫败了投降逆流，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看了这些照片，不由人不敢分呐。是的，今后应该让各战区驻役战地摄影。魏磊先生，我还有另外的感触：三年的时间不到，八路军从3万人发展到100个团，30万人。
1: 魏座，敌后的老百姓不愿意当亡国奴，同仇敌忾。
0: 八路军又敢于深入敌后，因此而得以发展。伟大不掉啊！魏座说什么？我是说，毛泽东已经占了先，我们不能落其后。命令各战区以第18集团军。
2: 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游击之破坏行动为法则，加强敌后游击战斗，积极打击正面敌人。另外通知，我要召开军事会议。
3: 是。
2: 此次第18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主动展开了攻击，应予嘉奖。我亦以军委会的名义。 通令嘉奖，以激励全国军民抗战。委座令我草拟了一份电文，请大家听一下，有无异议。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4: 第18集团军。
0: 是我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这贵部二字是否用的不妥呀？国
5: 共联合抗日，这是政治现状。
0: 好了，不用再在电文上咬文嚼字了，就这么定了。倒是二位刚才提出的异议，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一下。当前中国抗战的力量。 有2股政治实力，一，当然是我国民党；二，便是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中，诸位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4: 其实，中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是不会投降的，会坚持抗战到底。
0: 此修说的是一针见血啊！其实，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还间接的告诉了我们，一旦政府议和，他们就会独立的举起抗日到底的大旗。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
4: 魏座，我们自己应该审时度势。 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做出自己的决断，不必顾及中共的态度。如果再轻言议和，这是军事上、政治上双重自杀呀。
0: 因此，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一旦议和，在政治上就等于是主动的交出了领导权和发言权，那么在军事上。 也会分崩离析，例如蒋卫立煌、薛岳，他们会坚持抗战，会和共产党绑在一起。我不希望再在重庆听到北当路线的议论了。

0: 宜农，到，在我党内，在我政府内，再妄有议论背当路线者，杀无赦。
1: 是。
2: 你看人家写的。
3: 是啊。
2: 来，咱们好好参考一下。
3: 对，
2: 看
3: 写的真好。
2: 这个标题。
3: 对。
2: 我们一会儿写的
3: 特别振奋人心。是啊，
4: 同志们。
5: 主任。
6: 同主任。
4: 主任，百团大战的胜利。高不高兴啊？
7: 高兴
8: 啊！
4: 我怎么没有听到有人唱歌啊？啊！
2: 主任，我们正准备发一个号外，把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好好庆祝一下。
4: 是应该好好宣传宣传。这次百团大捷啊，不但打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也叫那些整天喊着走背当路线的人从此销声匿迹了。嗯嗯。当然，最重要的是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在中国，不但有国民党，还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
3: 对。
4: 现在日本鬼子。不得不对中国战场有个重新的认识，他们想政治诱降重庆政府的阴谋已经正式宣告破产了。
2: 主任，你说的太好了，我一会儿一定把这个写在号外里去。
4: 好好写。
3: 主任，收到一份电报
4: 啊，你去吧。
3: 是。
9: 八路军石破天惊，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把华北搞得天翻地覆的。嗯，没放糖啊？
10: 延安窑洞里的朱德、毛泽东，最让人佩服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打一场合适的仗。依我看，百团大战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9: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重庆那些鼓吹背当路线的人把头都缩回去了。
10: 可是从军事方面来说，我不敢恭维。
9: 嗯，
10: 什么游击战了，麻雀战了，还有地雷战了，地道战了。都是小打小闹，报上那些宣传都过于夸张了。
4: 嗯，报告，薛长官，彭主任来了。薛长官，
11: 彭主任，
4: 吴兄，薛长官，我是给你送情报来了。这是日寇第十一军最近调度的情报。
10: 先是两个师团被撤。接着就是调防、截防、集结，我们完全可以趁他们纷乱之机，主动出击，吃掉他一部分。昨天还接到委员长电令，让我们积极打击正面阵地。我正愁找不着下手之处呢，你这个情报来的真是时候。
4: 薛长官，第三十三师团。驻扎在鄂南，104师团驻扎在南昌。薛长官，不知道你准备先打哪个呀？
10: 第33师团。
4: 嗯，
9: 打33师团，消灭他一部完全有可能。但是，鄂南的公路网密集，敌人的增援速度会很快，我作战部队能不能迅速撤下来，这是一个问题。
4: 据我所知，在鄂南，加上第33师团。敌人一共是两个师团，如果我们在汉通公路设下埋伏，伏击从通城撤出来的第33师团的一部，这样他能够增援的也只有一个师团，然后我们在通城的龙门场一带再重兵设伏，这样就可以全歼敌人。
10: 74军和第十军刚刚换了苏械，正好拿来牛刀小试。
9: 如果把两个主力军都调到鄂南，万一日寇从湘北、赣西北两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10: 赣北方面，第104师团正奉命北上，匆忙之中他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湘北方面，我们以大云山为依托，40公里的防御，节节设防，应该能守住几天。为防不测，我把30集团军 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他们。鄂南方向的第十军和七十四军一旦作战完成，马上就可以撤回湘北参战。
9: 那就下决心吧。
10: 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9: 是。
10: 命令第十军歼灭通城北侧的敌人，然后诱使敌人进入龙门场一线。
1: 是。
10: 命令七十四军在大云山龙门场一带设伏，歼灭敢追击之敌军。
1: 是。
10: 命令二十七集团军在柏林防线层层设防，阻滞正面敌军的进攻。
1: 是。
5: 1940年秋季，第九战区主动出击，换上苏械的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大显神威，一举攻克奉新、西山、万寿宫等据点，歼灭日军3000余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旅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
6: 哎呀，薛岳真是一名虎将，主动出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鼓舞人心。
7: 校长说的是。玉农，立即终止在香港与日方接触，巴西该结束了。
8: 是。
7: 魏磊先生，尽快的起草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为了纪念918，告诉全国百姓，无论是关内关外，还是前方后方，大家携起手来战胜暴敌，我全国军民同心协力，洗雪国辱，达到抗战的神圣目的，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11: 宋さん、
12: 宋先生，
11: 2ヶ月泊まってた談判が今日始まりました。
12: 今天重启，我们立主将和谈地点
11: マカオ
12: 在澳门。
11: それは情報が漏れないように。
12: 消息走漏。
11: 蒋介石に対する国民の反発を避けるためです。
13: 我觉得其实贵方的考虑纯属多余呀。
14: 什么意思？
13: 你们不是一直在等待蒋委员长的答复吗？
14: 嗯。帰国が。蒋委員長の返事を持ってくることを待っていた。
13: 我今天只带来了一个口信。
12: 伝えに来ました。
14: 有効的な答えか？
12: 只要有和平的诚意。
13: 蒋委员长说。
15: 宋委员长は。
13: 日本政府。
15: 日本政府が。
13: 不可信。
15: 信じられんと。
11: 我が大日本帝国が信用重んじる国だ。
12: 大日本帝国一向以诚信立国。
13: 自民国16年。日本出兵阻挠我国民军北伐至今天，日本哪一次与我国签约，不是墨迹未干就撕毁协议，开始新一轮侵略行动，否则怎么会有今日的中日战争？你们平时口口声声喊着诚信，事实上日本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讲诚信的国家。
11: 什么？我が大日本帝国を敵に回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
12: 你想过后果没有？
13: 这是血的历史教训，每个中国人都一日不敢或忘。
11: 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平和の上位を無にすれば、
12: 大日本帝
11: 国必ず壊滅的打撃だ。
12: 将遭到钢铁的惩罚。
13: 一面高呼宣称和平诚信，一面飞机狂轰滥炸重庆。请问？这就是日本国的诚信吗？
11: 今より100倍以上の打撃を貴様に与えてやるぞ。
12: 在咱们的头上。
13: 不过是失败前的最后一跳，铃木先生，免了吧。
15: 先生，もう結構だ。
13: 我们还是在战场上分胜负吧。
15: 決着をつけましょう。
13: 我代表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从现在起，
15: 以降は
13: 中日两国终止接触。
15: 拒否する。
14: このことは後悔します。
12: 今做出的决定，后悔的。
13: 谁会后悔？
15: 後悔するかは。
13: 这很难说。
15: 神の御指し。
13: 对不起各位，

0: 告辞了。等等，全く持って理解できん。協議の内容を公にしてもよいのかね。君たちは重慶の政府は、战院長はその意図は。
1: 我嘛，不过是军统，一个小小的人物。这段时间跟各位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至于披露嘛，又何关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形象呢？什么？肖院长的印记，宋次长的印记，给他们看看。 看清楚，真正的宋次良先生，此刻正在美国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呢。而本人，不过是军统香港战带一个小小的站长。我奉劝各位，无论是香港。 还是澳门，也是我中国的土地。走。

0: 这土八路这么一折腾，舆论又开始完全转向了。本来法国投降的时候，上海租界就有报刊杂志发表评论，讨论贝当路线。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效仿法国，现在又一边倒，高喊抗战到底。要我看呢？ 是日本人自己搭台，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三月底就宣布成立南京中央政府，可是，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一直不确定政府首脑，鸟无头不飞呀。弄得到现在，内阁都无法组成。本来趁法国投降之际，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立合约，形势或许就能一变。
1: 日本人就是虚席以待老蒋。行了，诸位，就别发牢骚了。和日本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与虎谋皮，需要大智大勇，才能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2: 贡博，你怎么才来？从东京来了一位日本友人。
3: 我们谈了一会儿，所以来晚了。有什么消息？好消息，
4: 日本和重庆的勾勾搭搭终止了。哼，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
5: 王主席，金井将军。关上。
3: 金井将军。
5: 万先生，度个万众，要接种。
3: 王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为中日亲善效力，深感荣幸。南京政府首先要和贝当政府一样，保证中国派遣军的一切费用，
1: 自当竭尽所能。
6: 进来，
7: 吕云泽，
6: 是，过来，欢迎，
7: 长官，
6: 把你从戴笠手上借过来，知道干什么吗？
7: 知道，为长官司令部清查内鬼。
6: 卑职一定尽力而为。好，准备怎么入手啊？
7: 报告长官，卑职还没有捋清头绪。
6: 嗯，坐。
7: 是。
6: 你看，一个是越南运武器泄密，一个是鄂南打伏击泄密。嗯。

0: 长官的意思是两者相连都是泄密。
1: 对，日寇的第33师团到了山口突然返回了，这一定是司令部的内鬼向他们泄露了我军的埋伏地点。你把这两件事情并案侦查，不就可以缩小范围了吗？
0: 是。据我了解，知道这两个案子的是不相同的部门，并案侦查我可以把力量花在重叠制造这两个案子的部门身上。
1: 对，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挖出内鬼，另外一个任务是侦查敌情。据我了解，原部和一郎是一介武夫，他一直耿耿于怀，要报恶男的一箭之仇，所以你要密切关注当前敌人的动向。
0: 是。
2: 我各大战区和日寇犬牙交错，今天日寇已无集结重兵，如同进犯大武汉一样，对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我军也因为装备落后，没有能力去收复日寇占领的大城市，也就是说，现在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我军遵照委座积极打击正面之敌的命令，各大战区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尤其第九战区作战最力，取得了恶难大捷。
3: 先生，坐下吧。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就是要让中国的抗战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要急于求成，与日本求和议和，那就等于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宜昌一师啊，我们的第五、第六战区只能处于防御地位。现在，华中重镇只有长沙还握在我们手中。退可以依据山岳河流与敌人周旋，进可以直逼敌人的要害，南昌、岳阳、宜昌。
1: 报告委座，直下刚刚接到战报，数月来赣北方面采用游击战术，已歼敌数千。
3: 好，很好，应该予以嘉奖。柏林啊，敌人也清楚长沙一地关系到中日实力消长，必定会派重兵来侵犯呢。

ご主人は最後まで立派に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された。彼の御霊は英霊として

これはね、百戦百勝のお守りです。つけていれば、たまにも当たりません。ほら、母さんに見せて。うん。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上年

0: 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上空はチャンサーの東の大門だ。敵の兵力はどのくらいだ？
1: ロタクエの第19集団軍4部隊、10万近く。
0: 10万か。6万5000の兵力もあれば十分だろう。我々はこれから上皇へ行く。上皇を潰せばチャンサーは目前だ。
1: 司令官殿、19集団軍の主力は七十四軍。奴らは猛烈な戦闘力を持ち、豪傑軍とも呼ばれ、さすがに手強いです。
0: ならば我々は無敵の6手段を向かわせよう。奴らは兵力はない。第74軍を潰せば勝利は目前だ。
1: しかし万が一節約が第10軍を率い官兵衛に参戦したら。
0: するならば湖北と湖南の駐留軍を大雲山通常に向かわせよう。これで我々の勝ちだ。
1: 司令官はそこまでお読みとは。これは正気愛です。
0: 大事なのは敵の動向をつかむことだ。各所に情報収集させろ。
1: はい。
2: 報告。
3: 进来。
4: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屯兵于赣北前沿，其中有其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并计划兵分三路进攻上高地区。
3: 情报可靠吗？
4: 二月间，我空军在广东的中山县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缴获了机密文件数十件，其中就有日军的密码。我们用日寇的密码破译了日本指挥部发往各部队的电码，所以情报绝对准确。
3: 我们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4: 是。
3: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一定要保密。
4: 卑职明白。
3: 那日本人在长沙谍报组的密码也能破译？
4: 是。只是我们一时还没能锁定日特的发报地点，但是我们正在逐渐的缩小范围。
3: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破译日特之间的密码往来，揪出藏在司令部的内鬼？
4: 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秘密排查人员正在逐渐缩小。
3: 把破获的日本电报送到这儿来。
4: 是。
5: 据可靠情报，日寇集结了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共65000人，兵分三路向我军进攻。北路自安邑、武宁直取奉新，南路渡过锦江，迂回包抄我军背后，中路直取高安、上高等地，企图围歼我上高的第19集团军。
3: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设想。这次战役设想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以现今我74军之强，完全可以粉碎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待日军疲惫，我们再加上一个军围歼该敌。
6: 那还有两股敌军呢？
3: 利用山地地形层层设防，阻止敌人的进攻，为防止敌人突破防线，妨碍我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我把第十军作为预备队使用，看战场形势随时投入战斗。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7: 没有，
8: 没有，没有，没有了，
7: 没有。没有。
3: 李觉，
9: 走。
3: 你们70军驻守奉新一线，阻止北路敌人的进攻。
9: 是。
3: 刘德全，
10: 到。
3: 命令你部在锦江一线设防，阻击南路北进之敌。
10: 是。
3: 王耀武，
11: 到。
3: 命令你们74军 守住高安上高一线，粉碎日寇第十一军的进攻，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9: 是。
3: 王军长，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就看你们七十四军打得如何。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虎贲军的称号。
9: 请薛长官放心，属下定让日寇有来无回。
3: 啊，夏楚中
2: 到。
3: 你们七十九军运动于七十四军两翼，待敌进攻以后立即向敌人的两翼进行包抄，绕到他们的背后，然后和友军一起合力围歼该敌。
9: 是。
3: 李玉堂
2: 到。
3: 你们第十军立即急行军赶到上高地区。
2: 是。
3: 杨森
7: 到。
3: 你们二十七集团军守住了大云山的柏林防线，阻止敌人北路的进攻。
2: 是。
3: 王林基
8: 到。
3: 你们三十集团军驻守龙门场通城一线，粉碎敌人的袭扰。
2: 是。
3: 我还要提醒诸位注意防空，现在制空权仍然在日本人手里，这会给我们的作战带来很

0: 大的困难。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春日里这样悠闲喝茶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又要忙了。
3: 你怎么知道我要忙了？
2: 我嗅都能嗅到马上就要打仗了。
3: 打仗啊打仗，人类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相互杀戮的时代？
2: 这可不像是从一名军人嘴里说出的话呀。
3: 军人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呀，是人都想过和平安逸的生活。
2: 这倒也是，说到底想打仗的不是你们这些军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发动战争互相杀戮，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在战场上牺牲的都是些无辜的生命。
3: 说实话，中国要是听从了汪精卫的话，也许早就结束这场残酷的杀戮了。
2: 你说的是真心话？
3: 傻妹妹，我当着你的面能说假话吗？

0: 你怎么了？姐姐，既然你这么真心待我，我也不想跟你隐瞒身份了。身份，对，我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我参加了汪主席的和平运动。你不会对我开枪的，出去。去哪儿？军机处。你不怕连累自己吗？
1: 不怕，我只是交友不慎，说清楚就是了。但是你生命不保。
0: 哼，如果我活不成的话，恐怕你也休想活。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但是汪主席的信徒，我还是日本松机关的谍报人员。
1: 好啊，那我立了大功了。
0: 你早就立功了，不过不是为你们国军，而是为皇军立了功。
1: 你胡说。
0: 长官司令部派人去河内押运苏联援华军需的情报是谁告诉我的？第74军在龙门场一线设伏又是谁泄露的？就凭这两个情报，你还想有活路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
0: 你想杀人灭口？
1: 对不起，明月，我别无选择。
0: 不，你有更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当日寇的帮凶。
0: 哎，可是你不能不为你父母想想啊。哦，对，我有一张你家人的照片，忘了给你看了。
1: 你们对他们做什么了？啊，
0: 姐姐，你误会了。来，来坐。柯老先生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你弟弟也将出任南京政府的要职，他们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早日跟家人团聚。
1: 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做。
0: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了。

薛岳将分兵三路抵抗我军，北路70军，南路49军，中路74军，加79军。

0: 处长。马上破译。处长，这需要点时间。
1: 不管多少时间，我都在这儿等。
0: 是。

0: 衛官の調査特務より節学は3点分かれ進行、紫雄軍は北部方針、紫雄空軍は南部近郊、70、79軍は中央我が34師隊包囲の模様。
1: 節学は私の指一本欲しがってるようだが、私の望みは奴の両腕だ。命令だ。第六師団は北路を進軍、できるだけ早く援護に向かい上皇に行け。第33師団は中路へ、第20構成軍は南路へ進め。
0: はい。
2: 司令官殿、なぜ第六師団を北へと。
1: 第70は構成軍だ、敵ではない。我々六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簡単に崩せる。第74は手強いが、我々33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抑え込める。第6師団が来るのを待ち、2つの軍の力で重慶軍を叩き潰す。孫賓曰く天地の馬というやつだ。
3: 大战在即，我们准备呢派一个工作组到赣北去，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动员各村各镇还有各庄的抗日后援会，包括农民自卫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这个组长就由你来担任。
4: 是。
3: 行，去准备工作吧。
4: 主任。
3: 嗯。
4: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3: 什么事儿？
4: 是有关陈明运的事儿。经过我的秘密侦查跟踪，我发现他老是夜里到一个叫宜春茶楼的地方。
3: 陈明运，最近薛岳的司令部里面的确出了很多泄密的事件，没准还真的跟这个陈明运有关。但是陈明运这个人呢，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两党的关系，你不能仅凭怀疑就草率行事，明白吗？搞不好要惹起政治风波的。
4: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呀？
3: 嗯，等你从赣北回来再说，想办法继续监视他。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抓到真凭实据。
4: 嗯，
3: 只有这样我才能向长官司令部汇报。
4: 好，我明白了，主任。
3: 去吧。
4: 是。

0: 哎，谢长官，日寇突破了我七十军的奉新防线，正在向上高推进。
1: 七十军的防线那么容易就被突破了？他们打得已经很顽强了。日寇步炮协同，陆攻一体，非常凶猛。
2: 北路进攻的不是敌人的第33师团吗？他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3: 报告，
2: 进来。
3: 学长官。 日军调整了兵力调动，北路进攻改由稻田四郎的第6师团、第33师团改由中路进攻。
4: 原部和一郎怎么突然做出这种调整？
3: 只有一种可能，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情报泄密。
4: 泄密？又泄密了？
3: 我们刚刚破译了敌特的密电，上面的内容正是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0: 是在我们司令部里。
1: 内鬼居然钻进了我们的司令部里，马上查出来，枪毙他。
2: 原部和一郎在获得了我军事部署之后，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对付我最弱的部队，企图击溃我一路之后，合击我最精锐的74军。
3: 薛长官，还有情报，我们破译敌特的密电得知，由于日第六师团推进太快，但随军辎重还在奉新。
2: 这是个转败为胜的机会。
0: 那我们就打掉他的辎重部队，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们情报处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报告。
3: 是。
2: 李玉堂的第十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上高休整待命。
2: 让他们立即赶到北路去，接替第70军的防务，同时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袭击敌第六师团的辎重。
0: 好。
2: 等等。你得亲自到电讯处去，给第十军的电令，除留一个报务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撤到门外。你要亲自监看着电文的发出。
0: 你怀疑内鬼在电讯室？
2: 内鬼只可能在三个部门：情报处、电讯室、后勤处。第十军的调动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不得不小心。
0: 是。
4: 参谋长，
0: 你留下，其他人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到门外等着。柯主任，请你也出去。
4: 我？
0: 对，请你也出去。

0: 命令你团突进凤新，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六师团的，自重撤退。
1: 卑职明白。
0: 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查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
1: 我们团今非昔比，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是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
2: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0: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0000同胞的第六师团。
1: 对，就是他。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
0: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2: 马元，
3: 到。
2: 你带一个侦察班到奉贤去，给我查的小鬼的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有多少兵力，走的是哪条路线。
3: 是。
2: 还有你。
3: 报告。
2: 来。
3: 团长，他要见你。
4: 李团长。
2: 你是？
4: 我叫向立群，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是关于鬼子第六师团辎重车队的情报。
2: 啊，说说。
4: 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查，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
2: 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
4: 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2: 这儿不错呀，适合打伏击。
4: 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边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2: 八路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八路军通讯处的
4: 向立群
2: 啊，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
4: 据我们这几天的侦察，鬼子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载重大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
2: 来，我布置下任务。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4个直炮。二营和三营各派出1个连，在一营的后边组织成第二的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看准时机，听我口令。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一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奉贤出发，咱们还有1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了。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分组行动。
5: 是。
2: 走。
4: 哎，李团长。
2: 向先生，谢谢啊，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
3: 是。
4: 好嘞。
2: 好好好，去吧。
3: 向先生，这边。
4: 李团长，再见。
6: 团长。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
2: 你想立功啊？
6: 是啊。
2: 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
6: 水凤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呢。
2: 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凭什么让你当英雄？
6: 水风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
2: 兄弟，你嫂子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6: 好，
2: 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

0: 我们要把小鬼子火力侦察，听我命令啊！
1: 新规再改，
2: 嗨。

0: 命令常有福，发起进攻。
1: 是。
0: 打！给我狠狠地打！
1: 来看，把枪射掉。
0: 我黑了，我黑了，
1: 给射！哎，
0: 我接，我接，笑。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

0: 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 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4: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4: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4: 一点都没错。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4: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4: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4: 不膻。好， 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4: 是吧？
2: 嗯，
4: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4: 来，
2: 好，
4: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4: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重伤员转移到那边去，快点。
1: 妈，妈，
2: 儿子，儿子，
1: 妈，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啊，啊，这是我们李团长，这是我妈周院长。
3: 周院长你好。
0: 李团长你好。
3: 妈妈也老提起你，你有个好儿子，在部队成长得非常快，当年还救过我的命。
1: 团长，
0: 李团长，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你尽管打他骂他。
3: 哎，
0: 哦，对了，李团长，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
3: 是，我们听说野战医院在这儿，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眼。第一，看看伤病员；第二，通知一下杨水凤。常永福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战斗到最后牺牲了。
2: 刚刚就在日本鬼子突袭我们野战医院的时候，杨水凤为了掩护我们，他和鬼子同归于尽。
3: 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好样的。马云，
4: 到，
3: 给你妈说两句话。
4: 是，
3: 我在那边等你。
4: 是。
1: 团长，团长，小鬼四个人部队来了，让他们赶紧转移吧。
2: 儿子，
3: 周院长，
2: 是，
3: 小鬼的增援部队来了，您带你的队伍赶快转移。我们掩护你们。
2: 好，
3: 您多保重。
2: 好，
3: 王源归队。
4: 是。
1: 妈，您一定要当心点。
2: 好的，快走，儿子。

毎日勝手に動くな。静かに動く。静かに動く。

0: 日寇全面溃退，上高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1: 太好了！
2: 上高会战历时17天，在薛岳后退决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大败日寇，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两军伤亡人数最为相近的一次战役。

0: 来，哥，来，哥，来来来，看。遗憾呐，这次没全歼第33师团，遗憾。
1: 谢长官，知足吧，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是啊，这次第9战区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和全军的将士。 而且我在这个我们的三乡抗战报上特意写了篇文章，主要写咱们这个薛长官神奇智勇，还有国军将士顽强的精神，我是大力的推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他那篇文章，哎别，为薛将军啊，来，
0: 我没看，他看
1: 啊，我看了，写得好，
0: 马上，
1: 薛长官，我有一事要请教啊。
0: 你说，这次上高战役，你用的是不是反八字阵？你跟他说的？没有。你接着说。行，那我就献丑了。这反八字阵的要诀啊，主要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讲的就是诱敌深入，将其孤立。 然后用主力部队，凭险坚守，耗尽敌人的锐气，最后集中兵力将其围歼消灭。说得好，
1: 有点战术修养。为这个也得干一杯。哎，给将军满上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醉了。
2: 洪主任，
1: 啊，
2: 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1: 什么酒？
2: 好好想想，使劲想。来，过来，给我倒满吧。什么酒？什么酒？什么酒？这顿酒也得喝，这是庆功酒。来来来，这次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大捷。 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1: 有我什么功劳啊？
2: 我74师能够顽强地守住防御阵地，他们用的全是苏械。他们的苏械哪儿来的？哎，是彭主任从河内辗转运到我们第9战区的。<笑>不提了，不提了。所以功劳大大。<笑>彭主任啊。
1: 说实话，在你的武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呀。但是，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把武器运来了，我们就是朋友。
1: 对，我们是朋友。薛长官，冲你这句话，我得敬你一杯。过来，给我倒酒。
3: 是，
2: 彭主任的酒品不错呀。<笑><笑>
1: 那当然，来来。
2: 薛将军，
1: 就为您那句话，
2: 不，
1: 我得站着喝，喝完了我就得告辞了。来，行了，薛长官，我必须得告辞了。你们二位慢慢喝。
3: 你哪儿去啊？
1: 我得回去啊。
2: 何副官，通知警卫营，看住了大门，谁也不许出去。
1: 哎，薛长官，这绝对不可以啊！
3: 马上就去。
1: 是，
2: 快去。
1: 我看你往哪儿走。
2: <笑>
1: 好，坐下，坐好。
3: 好，
2: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报告，进来。薛长官，参谋长，电报。知道了。是。克里娟。
3: 到。
2: 参谋长，拿个酒杯。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1: 八路军驻湘通信处的彭主任，啊，你好，
3: 彭主任好，
2: 彭中华，你好，别看他没军衔，级别不低，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1: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2: 彭主任，这合适吗？
3: 幸会，彭主任，
1: 谢谢。 谢谢，
2: 葛丽娟。这位彭主任
0: 上高战役是立了大功的，我们两个军的苏械装备，就是他从河内粉碎了日本特工的围截阻拦运回来的，所以你还得敬有功之臣一杯。彭主任，好吧。
2: 学长官这么一说，我不喝的确不合适。来，我就再喝一杯。
0: 谢谢主任。
2: 好，谢谢谢谢。黄主任，这位柯丽娟是我们机要室的主任，这么漂亮的女士都敬你两杯了，你是不是也得回敬一杯啊？
1: 学长官。
2: 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这杯酒我要是不喝呢，那的确是不太合适。来吧，我今天啊，不醉不归了。来，我敬你。谢谢主任。嗯，好，佟中华有点酒品啊。柯丽娟，谢谢。
0: 不客气，薛长官。
2: 主任，人家都走远了。
3: 见笑，见笑。没想到啊，你们第九战区还有这么漂亮的女长官啊！
2: 这什么话呀？
3: 我们这儿多的是。来喝酒。
1: 来，黄主任，
3: 来来来，
1: 喝酒喝酒啊！
3: 为第九战区，
1: 好，为第九战区，
2: 为第九战区，
3: 干杯，
2: 干杯。

像发现了什么，心里特别紧张。你暴露了？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0: 青木君、長江でこのように惨敗す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よ。
1: はあ、現在全軍南署に帰陣しました。第六師団に大事がなかったことは幸いでした。
0: 青木君。
1: はい。
0: 私は岡村将軍に顔向けができん。
2: 将軍殿、早ま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敗戦は陛下の常、失敗は成功の母。
3: 薛长官，
4: 看过委员长的嘉奖令吗？
3: 看过了。
4: 说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3: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拟的一份保奖单位的名单。
4: 嗯，王耀武、李玉堂都有。
3: 嗯，
4: 哎，
3: 嗯，
4: 怎么没有李云泽呀？
3: 李云泽也要嘉奖吗？
4: 那当然，他提供了准确的日军情报，应该是首功啊。哎，
3: 嗯，
4: 昨天的庆功酒喝大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3: 说了。都知道你的酒品不好，没人当真的啊！
4: 回来，我说什么了？
3: 你还不是保定军校那一套吗？那个，坦克了，飞机了，
4: 哦，
3: 女人大腿了，
4: 哦，庸俗！
3: 你说的这是
4: 胡说！
5: 报告，
4: 进来。
5: 薛长官。参谋长，
3: 嗯，
5: 原部何一郎被撤职了，青木重城也受到了降职处分，
4: 这也应该庆祝一下。
3: 再喝点。
4: 不，酒不能喝了。
3: 好，
4: 你抓紧时间收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一切情报，向我汇报。
5: 是。
4: 今天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3: 当地商会送来一坛老酒。

0: 酒不能喝了，
1: 50，够年份的。什么酒？浏阳河小区。浏阳河小区？嗯，
0: 不行，就不能喝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直后悔。多少年了？100年。100年呢？嗯，那是清朝年间的。那当然。
1: 那尝尝，
0: 对，尝尝。

0: 大姐，又有什么心事吗？
1: 算了，不说了。既然已经在一条船上，我也不会抱怨你。更何况，我也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只是看不惯司令部人的一些做法，因为一点小小的胜利就沾沾自喜，忽然忘了自己已经丢了大半个中国。
0: 司令部里又有新闻了？
1: 对啊，上高胜利今天宣布了褒奖名单，过几天还要开庆功大会。
0: 哪些单位受到了嘉奖？
1: 第74军、第10军的358团。哦，对了，还有个情报处长，叫吕云泽。
0: 一个情报处长都受到了嘉奖。
1: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情报处当立头功。
0: 难道他截获了我们什么情报吗？
1: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第9战区新调来这个情报处长，他是军统戴笠身边的人，而且是一个侦听方面的高手。哦，对了，他还带了一套德国产的侦听设备。
0: 那他一定是侦听到了我们的电波，
1: 不是没有可能。
0: 怪不得上高之战皇军吃了大亏。
1: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都是因为第74军和第10军换了苏械，据说火力超过日军。
0: 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是听了2个主力军要求补给的电文才知道的。

0: 松吉关来了密令，所以约你见面。当面向你转达，我想到了，上高惨败，会有一番补救措施。
1: 军司令部认为，此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情不明。没想到中国军队会有这样强的战斗力。我知道原因了。什么原因？
0: 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军都换装苏械，火力不在皇军之下。
1: 苏联援华军火不是在滇越线上让中野特工队都给炸了吗？我说的是刚获悉的情报。第二个原因，中国方面对我军的部署，仿佛是了如指掌，不止很有针对性。 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我也觉得奇怪呢，这次第九战区新添了一套德国造的侦听设备。走吧。

0: 九岁都到
1: 小姐，小姐，您几位啊？
2: 哦，我约了朋友喝茶的。
1: 哦，那您是做散座还是做包厢啊？
2: 这样吧，您先给我来壶茶，我等等我朋友。
1: 好嘞，您请坐，您先坐着。
0: 好一些啊，我傻脑子再聪明嘛，他每一套菜谱也能讲得清呢。我三女士就接着讲啊，我这鸡呀、啊、是含阴的意思，鸡就是吉利，大吉大利。个鹅，第二道菜的鹅，那表示春节到了，春天就快来了，不是要迎接春天的意思。说的不是你们，是
1: 您的常来了，
0: 叫做走外道法练三只。
1: 好嘞，你慢用。
2: 哎，老板，想问您一下，您这儿除了一楼的散座和包厢，还有别的茶座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哎，您用茶，您用茶。
0: 这鱼有啥事呢？哎，我谁都晓得啊，这鱼嘛，那当然就是年年有余喽。
1: 好，你慢用，
2: 谢谢啊。
0: 这马云还指着这鱼，这脖子的鱼我还要练掉嘞。我年年有余，我要练掉鱼嘞。表示是病，发鱼，那是表示发瘟，是个连菜，叫发瘟连菜。
3: 那个女人我在路上碰到过
1: 啊，
3: 她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
1: 女人跟踪？不会吧？啊，
3: 你看看，派人跟着她，查清她的底细。
1: 不用，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三乡抗战报的一名记者，常抛头露面。
3: 常抛头露面的一个记者，按理说是不会赶盯梢的狗的。不过小心无大错，通知咱们的人留意他是否经常在茶馆附近出现。

0: な第九戦区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個軍ですね。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個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1: はい。
2: 主任。彭主任，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
3: 你又发现什么了？说说看。
2: 我看见那个陈明运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那儿接头呢。然后我紧跟着那个陌生人啊，结果发现那个人竟然有反侦察能力。
3: 那你接着跟到哪儿去了？
2: 又是那个宜春茶楼。
3: 你进去了？
2: 我紧跟着就进去了，几乎找遍了整个茶楼都不见他人影。我怀疑那个宜春茶楼里面有暗示。
3: 你太莽撞了，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跟进去，还东找西找的，你不但暴露了你自己，把你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更严重的是你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呀。
2: 哦，
3: 李辉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仅仅我们在怀疑陈明运、柯丽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要忘了，现在薛岳本身对我们就存有戒心，这个柯丽娟又是他的机要室主任，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指控他们是特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薛岳也不会相信的，明白吗？以后呢，你不要再轻易去那个宜春茶楼了，这条线索交给向立群，叫他去盯着。你呢，就以同行的身份关注好陈明运就行了。
2: 哦，那我知道了。
3: 好了，没事啊，去休息吧。
2: 那我去了，主任。
3: 去吧。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名曲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

0: 100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薄田君，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跌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中野君过奖了，不是终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
1: 我发出了关于中国军事部署的情报。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
0: 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 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1: 薄田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

0: 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查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1: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
2: 可是中国军队
1: 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0: 不停歇，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他们的伤亡也不会小吧？
1: 那是自然，伤兵医院里住满了伤兵，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0: 医院在哪儿？
1: 在长沙北门。

0: 小妹子，我的腿痊愈了吧？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
1: 我能上战场打仗了吗？
0: 能，一定能。
1: 好，谢谢。大哥，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
2: 你是？
1: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2: 哦，那按理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也是湘潭口音。
1: 哎，大哥，我说您过来。
2: 哎，好。
1: 我呀。
2: 打算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1: 对。
2: 大哥，您这伤是？
1: 小鬼子飞机抓的。
2: 哎呀，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1: 嘿嘿，小鬼子的炮啊，在我们爹十几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2: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1: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该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中午假，我就跑来看您了，也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受伤的人可真不少啊。
0: 走，赶紧去吧。
1: 哎，
2: 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3: 哪还有假？
2: 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奉新防线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3: 哪里呀？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指示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壳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四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四门指示炮。周院长好。
4: 哎，好。
1: 妈。
0: 啊。
1: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0: 好，你去吧。
2: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呢，你们的火力能干得过他们？
3: 嘿，哎，对喽，我们啊重机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啊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
5: 180个人，
3: 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2: 啊，这么厉害呀？
3: 那当然啊。
1: 哎，哎，聊什么呢？哎、
3: 马
1: 会长，聊这么热闹。
3: 哎
1: 哎，别动别动。啊，怎么样，好点了吧？
3: 好多了。
1: 团长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3: 啊，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1: 老乡
3: 啊，
1: 你也是湘潭的
2: 啊？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1: 啊，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6: 咱说李嫂先谈票。
1: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3: 来，
1: 哎，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3: 哎，这都接不上来了，叫小小五啊，叫牛叫嘛。
2: 哎，对对对对，牛叫牛叫牛叫。
3: 你这都接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2: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第73军的？
2: 啊，对。
1: 你住哪个兵床？
2: 我住74。
1: 啊，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啊，好。哎哎，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姓大名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啊啊，我叫石秀。
3: 哟，还是梁山好汉拼命三郎石秀啊？
2: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哦，好。
1: 妈，
0: 嗯，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1: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有个人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0: 我带你核实去，走。
1: 哎，你老乡呢？
3: 去那边买烟去了。
0: 快走。
1: 走。
2: 劝你识相点儿，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3: 放屁！
0: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
3: 走，
7: 哎，别别，老乡，
3: 别
7: 送到军部去，把他送到军部去。
3: 走。
8: 军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招了，他是奉命来侦查我军的武器装备的。
9: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有关中野特工队的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8: 是，我再仔细审他。
9: 嗯，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8: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中野亲自带的队。
9: 他们住在哪儿？
8: 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时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9: 好，你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淞沪会战期间，罗斯福发表了一个把侵略战争比喻为瘟疫的隔离演说以后，美国国内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

0: 内閣議会もやっと外交優先の古臭い路線を変更する決定をしたようです。武力をもってシナ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薛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林元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实情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坐。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4: 乳臭小儿。
3: 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日寇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2: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惟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可能会更加疯狂。
3: 冈村宁次怎么样？智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咱们的手下败将
5: 被撤职了。
3: 我估计这阿南惟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2: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惟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3: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2: 没有。
3: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结果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惟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

0: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

0: 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抚养，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 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3: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0: 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 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3: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台，南宁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南宁市以绣花功夫打造畅行南宁新名片，交通精细化治理荣获两项全国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记者19号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南宁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建成自治区级以上人工智能相关创新平台119家，共有167个人工智能产品入选自治区核心产品清单，总量居全区第一。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南宁紧扣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以5项新区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算力基建、制度创新、产业生态、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发力。
1: 5项云谷建成广西最大智算中心，目前算力规模超过5000匹，建成广西首个商业化运营的驰援工厂。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预计年底可投入运营。南宁联通东盟的网络通信条件将进一步优化。南宁市越南河内时延从107毫秒降至18毫秒，提速近5倍。
0: 今年5项新区新迁苍龙、用友网络、大普威等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15个。截至目前，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2: 跨境 AI 特色持续凸显， AI 翻译设备、 AI 机器文创、跨境电商、智能运营等产品和服务已落地多个东盟国家。
0: 15期间，5项新区将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聚焦南 A 中心建设，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打造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推动南宁磁源出海及来树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围绕智能服务器、智能眼镜等硬件设施，构建多样化智能终端体系，布局具生智能产业，推进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发展，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合作，重点推进来树加工、跨境制造等4点业态发展。
0: 自去年底部署开展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以来，南宁市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从2025年底起，南宁市公安局与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和园林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动，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在严管交通秩序方面，南宁市公安局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查缉酒驾，采取无人机加铁骑空地联勤模式，有效提升整治效能。在优化交通组织方面，全市打造110个全息智慧路口，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滤波率达55.8%，秀林路西里路口交通组织优化等3个改造项目入选2026年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精细化提升全国精品案例。
4: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通报，2026年1、2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城市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0: 2021年7月，南宁市公安局首创生命救护滤波机制，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深入推进，生命救护滤波持续升级，打通120一键护航，5G 救护车同步传输患者体征，联动45家定点救治医院，形成统一接警、响应迅速、全域调度的闭环，推进居家养老呼叫救助平台建设，居家养老一键报警注册3.6万户，老人孕妇转运大幅压缩耗时。
4: 联合卫健、消防等部门构建多部门联动的立体救援网络，截至目前累计成功救助1900余名危重症患者和临盆的孕妇，先后获评广西我为群众办实事优秀基层案例。
0: 在多部门协调联动方面， 南宁市构建城区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响应的治理机制，推动一圈一策精准治理，各大商圈周边的交通秩序与出行体验有明显改善。截至目前，万象城、朝阳商圈等主要商圈新增非机动车停车区129处，泊位7150余个。全市优化提升28所学校周边道路交通设施，优化35所医院周边交通信号配时，增设急停急走泊位90个，同时推进35条道路多杆合一，拆除杆件1917根，优化标志牌5000余块。下一步，南宁将完善长效考核机制，持续优化市民出行环境，助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贵在精细，交通治理尤其需要下足绣花功夫。南宁交通的精细化治理没有搞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做润物无声的改善，既用科技手段精准研判堵点，也俯下身段倾听群众诉求，全力平衡刚性管理与便民服务，统筹兼顾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不同需求，有效应对各类通行困境，首创并完善了生命救护绿波闭环，最终获得全国双榜第一的优异成绩。一城通达暖民心，南宁市像绣花一样用细密扎实的治理针脚织就一幅安全有序、通畅便民的城市出行图景，成功打造了继中国绿城之后畅行南宁的旅游新名片。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6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4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同时，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
5: 天晴风清，碧绿的柳江岸边开启乐园模式，一个又一个身影排着队往江里扎，水花混杂着欢笑声，此起彼伏，远远看去颇为壮观，就像下饺子。
6: 来这边玩水，交了很多朋友，玩得很开心。
7: 对，这水很可以，很干净，看到有鱼。
5: 柳江的水质有多好，不妨从鱼儿的视角去看看，前提是你得胆子大，还得会憋气。没有夸张成分，水下这成千上万条蓝刀鱼群组成的壮观画面，在柳江之中几乎随处可见。柳州人把母亲河保护得很好，鱼儿们也茁壮成长，与人类一起共享这片清澈的水域。
8: 那种鱼十几条、几十条、上百条在鱼头上盘旋，那种时候真的就很兴奋，能在这个地方你感觉自己没有压力。
9: 水质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在水下看到的鱼也越来越多啊，感觉你在水下的时候，这个水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
5: 在美丽的江水之上，柳州人把水上运动玩出了专业的模样，帆船、桨板、皮划艇。其中不乏孩子们的身影。
10: 非常庆幸能有柳江河这样的那么良好的水域来为我划桨板这运动提供保障。我也希望大家能一起共同守护这美丽的柳江。
5: 十四五期间，柳州地表水监测断面连续8年达到或优于2类水质标准。国考断面1类水占比从40%增长至60%。今年上半年，柳州主要河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市县两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2类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100%。自治区级及以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城市地表水环境。

0: 质量实现六连冠，
1: 强化源头减污，有序推进沿江重污染企业关停搬迁，倒逼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纵深推进白里流江综合治理工程，深化科技管污，依托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实现水环境全天候监测预警。
0: 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工业重镇柳州，如今实现环境质量的华丽逆袭，柳江水质连年位居全国榜首。这份蜕变不是放弃工业，而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柳州市的实践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可以双向成就，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样本。8月15号到19号，2026年越南青年赴广西追寻红色足迹师生研学营在南宁举办。
2: 研学营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100名越南师生代表参加。8月16号，研学营首站来到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这所曾为越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的学校，承载着中越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的珍贵记忆。
3: 当年越南学生读书救国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多一份担当。
4: 亲眼看实物，听故事感受更深，我想把这些故事带回学校讲给同学们听，激励更多年轻人树立远大理想。
2: 研学营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园博园、广西科技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实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态势、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科技活力，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广阔空间。8月18号晚，中越青年联欢晚会在广西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两国青年载歌载舞，为这次红色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3: 以前只看书和图片了解中国，这次过来实地感受，书本里的文化变得真实接地气。
5: 越中搞 AI 交流，不要只展示现成产品，最好两国学生组队一起解决真实问题做项目，希望两边高校科技社团多对接，多办相关活动，成为两国年轻人交流的好机会。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
2: 广西冰鲜预制菜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活动现场设置了广西经典名菜冰鲜预制美食、创新贵菜预制美食、特色风味冰鲜预制美食及特色预制酱料4大参赛展示专区，柠檬鸭、荔浦鱼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
3: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韦婆婆螺蛳扣肉，我们结合的两广风口味风味，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扣肉，结合起来融合成螺蛳扣肉。配料里面有螺蛳、酸菜、酸笋这些配方，我们的还原度能达到100%。
2: 此次大赛汇聚了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冰鲜螺蛳粉，还有我们的冰鲜螺蛳鸭脚包。我们是采用全 IQF 的一个冷冻技术，很好的还原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2: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本次大赛旨在推动贵菜产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进一步打响广西味道品牌。
5: 现在这个预制美食发展得非常快，口味还原也基本上接近我们原来的本味，很多的厂家还在陆陆续续地开发一些我们广西一些传统的名菜、名点、名小吃，继续扩大我们广西预制菜的产业规模，也会给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1: 8月21号，2026年广西兴安葡萄产业推介暨宣传推广活动启动。
6: 本次活动促成签约金额达1.268亿元，现场还开展了电子投票评优活动，嘉宾扫码投票评选产生年度最佳葡萄、最佳风味葡萄、最佳果形葡萄3大奖项。同步开设的农特产巡展区集中展示了兴安葡萄及各类特色农产品，
7: 觉得口感都非常优秀，它的水分足，然后它的甜度、香气都非常的好，优于其他的一些区域，还是蛮有信心把它推广到我们这些高端的私域的精品门店。
8: 了解，知道什么产品的，这个销售的导向，我们就可以有地方是就种着好的东西，把群众那个消费者需求的东西把它种出来。
6: 兴安县是全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产区，被列为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一县一业重点示范县。2026年，全县葡萄种植面积14.5万亩，年产量约38.3万吨，年产值达38.8亿元，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
9: 兴安可以走两条路子，一个是扩大特早熟和早熟的面积，还有就是往山地上种植葡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发展这个设施促早栽培，因为有设施的话，我们就是进行这种产期调节就非常的方便。
6: 下一步，兴安县将继续做强做优葡萄支柱产业， 持续完善种植、冷链物流、市场营销全链条体系。

0: 擦亮灵渠浦乡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农文旅融合齐头并进，不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
1: 瞄准大湾区消费大市场，大湾区消费能力强，渠道资源丰富，是我们重要的外销市场，走出新安主动对接。
0: 记者21号获悉，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
2: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活动创新构建1+4×7+N 活动体系，即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一个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户外运动体验展演、体育加消费市集、票根经济联动促销、跟着赛事去旅行7大板块，各站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多项特色活动。活动力争吸引参赛者、游客超13万人次。
3: 四城接力，以赛兴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创新全区联动分站举办模式，因地制宜举办骑行、越野跑、登山、徒步、马拉松、水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打造一城一品差异化发展格局。
0: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今年上半年，广西石油民营经营主体428.68万户，占石油经营主体96.8%，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规上服务业增加值、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0.6%、4.2%、4.8%，民间投资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至37.4%，民营经济韧性活力持续显现，为全区经济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对此，自治区财政厅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累计筹措落实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58亿元，有力保障农业、水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3亿元以及水利救灾资金2.25亿元已全部下达至有关市县。8月20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实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接续成功送电，至此马道青年启实3大核心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为运河联调联试和顺利通航打下坚实电力基础。下一步，钦州供电局将加快平陆运河经济带电网专项规划建设，计划今年底建成110千伏星光变电站等一批骨干电力设施工程，构建安全、智能、绿色的现代电网支撑体系。8月20号，新建广西合浦至广东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完成，这是合站高铁全线首座完工的桥梁主体工程。据介绍，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日前从组委会获悉，广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定于11月1号到3号在南宁举行。大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33个竞赛项目，含市赛选拔项目12个、国赛精选项目15个、广西精选项目6个，是全区层级最高、覆盖领域最广的综合性职业技能比赛，将为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选拔储备优秀选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家呢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这个暑期，广西各地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独特的民俗文化底蕴，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8月21号，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万名越南游客畅游广西周末跨境游系列主题活动在防城港东兴市启动，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首发团经东兴口岸查验后通关入境，将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领略广西山水人文魅力。越南旅行社代表受邀到防城港南宁开展采线考察，共促跨境游交流合作。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游客达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愿越中两国友谊长存。
1: 广西周末跨境游非常的火爆，每个月我们一个导游要接6至8个团，每个周末大概有200越南游客入境。
0: 民俗盛宴闹瑶乡，千年风情换新机。近日，南丹举办白裤瑶瑶年节主题活动，身着盛装的白裤瑶群众敲起铜鼓，跳着舞蹈，鸣响鸟枪，热忱迎接八方来客。传统民俗展演、趣味沉浸式体验、动感摇滚音乐会轮番上演，区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瑶寨，近距离感受白裤瑶独特的民族风情。
2: 这里的人比较淳朴，环境也非常好，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有一些差异性，了解一下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挺好的。
0: 桂林隆盛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非遗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龙脊梯田金坑大寨、平安壮寨，全新推出的星空梯田常态化夜景成为网红打卡亮点，上万盏夜灯错落于层层田垄之上，宛若星河洒落山间。同时，龙盛常态化开展黄洛瑶寨红瑶歌舞、长发梳妆等特色展演，持续优化非遗研学、民族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
3: 看这个表演，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又了解得更深了一步。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4: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能见到这样的风景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美。
0: 晚风纳凉赏夜色，潮流文旅点亮暑期。贺州市八步区依托清凉气候，打造星空篝火民族音乐晚会，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活动融合非遗民俗游加潮流演绎加全民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八方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晚会还特别邀请500万粉丝网红音乐人倾情献唱，为活动集聚超高人气与网络关注度。
5: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0: 山野露营正当时，多元业态引客游。玉林大荣山景区第7届广西大荣山露营嘉年华启幕，景区整合户外露营、水上运动、夜间音乐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分时段推出系列主题场次，让游客多角度感受大荣山秀美山水的魅力。
6: 除了草坪音乐、美食、打卡集章等众多的体验之外，我们还联动了大荣山雪乐园滑雪馆、梭罗谷漂流等众多的业态，更能体现我们的避暑特色。
0: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 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担当实干，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风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街坊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街坊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调处、扫黑除恶、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8月21号，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7: 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社企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林区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见假、拆旧见新、拆小见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筑丰碑，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熊明、蓝晓、李鸿辉、刘勇等出席活动。今年7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水库溃口、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20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余人，运送物资2600余吨，加固堤坝2500余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11名先进典型登台讲述迎风战雨、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受震撼。8月18号和20号，王维平在南宁青州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谋划和推进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进一步抓好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实施，以优质法治供给护航平陆运河开通运营管理，有力有效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八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二号，黄海龙、杨正根分别在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做专题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审判质效，锻造法院队伍，提升政治能力，强化检察监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司法保障。
0: 七月至八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7: 用科学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领航实干新贵。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
8: 作为一名国企党务工作者，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岗位求真务实，久久为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集团高质量发展。
9: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各类活动引领党员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让党员和企业员工勇担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大健康事业添彩。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和推进国资国企党的建设，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7: 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十四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
11: 我们作为基层的干部，要把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振兴、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的全过程，真刷实干，务求实效。
12: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坚持以学促干，把党建宣传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全过程，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13: 通过压实中小学党组织主体责任，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把党建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14: 我将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基层党建十个一和万民农信党员进万村、进企业、进园区等重点任务，推动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
7: 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八桂城乡，在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15: 今后我将深学独行创新理论，实干担当，以党建引领推动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16: 未来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年轻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17: 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以党员的担当助力广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8: 我将立足乡镇基层工作实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不断夯实基层干部思想根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北部安热带低压已经在八月二十一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台风紫檀将在北部安海面回旋，需加强防范。
7: 八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二号，崇左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宁明县辖区公路出现边坡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广西路桥工程集团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第一时间统筹调配重型机械设备和抢险人员，奔赴现场开展抢修工作。截至八月二十二号十四时，国道 G 二幺九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英段二十余处塌方点完成抢修恢复通车，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同步开展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八月二十二号十三时，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司州河、平祥河等四条河流五个站超警零点三一至二点七一米，其中派联河宁明县寨安乡河段出现二零一四年建站以来实测第二大洪水。 8月22号10时，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防城港东兴市偏南方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8月22号下午至23号夜间，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

0: 4号白天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未来三天，北部湾海面、沿海地区及桂西南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北部湾海面有旋转风8到10级，最大阵风10到11级，沿海地区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沿海地区及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8月21号，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8月22号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广西气象台将台风4级预警海面提升为3级，并发布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8月22号13时，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 食品加工产业是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办，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大赛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及赛事评选、展示品鉴、产业交流、产销对接于一体，旨在推动桂菜产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进一步打响广西味道品牌。冰鲜预制美食大赛现场设置广西经典名菜、创新桂菜、特色风味、特色预制酱料4大参赛及展示专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桂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同台竞技。
3: 我们结合的两广风味，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扣肉，融合成螺蛳扣肉，还原度能达到100%。
2: 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同样精彩纷呈，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魅力。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冰鲜螺蛳粉，还有我们的冰鲜螺蛳鸭脚包。我们是采用全 IQF 的一个冷冻技术，很好的还原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5: 很多的厂家还在陆陆续续地开发一些我们广西一些传统的名菜、名点、名小吃，继续扩大我们广西预制菜的这些产业规模，也会给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2: 8月21号，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广西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通过物资捐赠、智能辅具展示、专家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现场还启动自治区残联2026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康复救助试点项目。自2018年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以来，我区已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16万人次，投入救助资金近20亿元。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饮水也讲究。
2: 我好渴呀！哎呀，没水了，怎么办啊？
3: 我的水也没了，我去那里打点水喝。
1: 不行，自来水虽然看着很清澈，但也不能直接饮用，要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可不能乱喝，乱喝生水会闹肚子的，甚至还可能进医院。
2: 前面有家商店，我们去买瓶水不就行了？你慢点喝，别呛到了。
1: 小雅，你要记住了，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3: 我记住啦，
4: 注意饮水安全，
5: 讲究饮水卫生，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24号白天起去向雷州半岛西侧到广西南部沿海。广西气象局将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响应。广西气象台发布台风三级和暴雨四级双预警。北部湾海面3天内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旋转风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陆地上未来3天，沿海将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今晚到明天，崇左沿海3市和南宁百色2市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及南宁北部、河池南部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沿海和桂西南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桂南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崇左防城港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黄色和蓝色区域有致灾可能。崇左南部橙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高，黄色区域风险较高。最后来看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
8: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1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4度，桂林多云27到35度，北风3到4级，梧州阵雨26到33度，北海大雨26到30度，南风6到7级，防城港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东北风6到7级，钦州大雨25到29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阵雨26到32度，玉林雷阵雨26到32度，百色阵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阵雨26到33度，崇左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1度。
9: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亡了。
1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3: 水手群海星战会。
14: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

0: 通办列提升约30%。
1: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2: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3: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4: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6: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7: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6: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4: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8: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他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8: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9: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10: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1: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2: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3: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2: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8: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2: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 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2: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5: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2: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

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

0: 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魏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
8: 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
4: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呢？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事情我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你哥哥了，精英班需要通过政审，你这次没通过，所以那个名额就换成其他人了。聂代勤这个事情啊，最后虽然判你无罪，但是学校考虑的比较多，啊。 毕竟这个精英班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所以审查肯定会更严苛一些。我知道，当然也不是没机会了啊。现在风口浪尖上，谨慎一点好。等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啊，我再替你想办法。另外，爸爸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下个学期远洋训练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二副的位置。虽然精英班进不去了。 但是至少不用去当水兵了，是吧？那原本的二副呢？什么原本的二副？就是我顶掉位置的那个人。咱们又不认识他，你管他干什么？学校会给他安排好的，你就不用管了。哥。 你还记得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托你帮一个叫向远山的朋友去第四警察所。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去四所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官的弟弟，我好像总是在抢别人的时机。我的父亲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去抢别人的时机，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命运。我恰恰认为，时机只属于能够抢到它的人。时机造就的是天才、英雄，令人陷入泥潭的只是厄运。

0: 吃点水果啊。怎么做的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
1: 可能是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吧。
0: 刘嫂每天给你打扫房间，东西都没动过。你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回来就是什么样子。钱包。
1: 干什么？
0: 快点，让你拿你的拿。回到家里，出门有司机，买东西有佣人，你不需要用钱。这些钱我先替你保管，等你回到学校，我再还给你，免得你半路上又跑。
1: 一共160块钱，记得还给我。
0: 准备好了，我就送你回学校，吃点水果啊。

0: 哎，大伯，您回军政部吧，华珍也要回去了，我请了假送她回学校，我再回来。
1: 陆生带她去理个发，她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军人？以后不要再因为自己的事给家里惹麻烦了。

0: 正儿，我让刘妈准备了些吃的和日用品，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一趟送过去。你要缺什么就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哦，还有件事儿。
2: 妈，我跟他说吧。
0: 啊，也好。路上小心。

0: 去理发店吗？不去了。哎，不知道了，还以为爸爸是你的长官呢。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偶尔的主动的关心他一下吗？说点好听的，他也不至于这样，对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来有回嘛。
1: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0: 跟他随便聊聊天就行了，你跟我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知道。小的时候，你经常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打仗，爸爸带着我，妈妈要照顾两边的父母，把你留在家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其实你知道吗？
1: 这次我去上海之前，爸爸亲自给通参谋长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以为我想延后三天就能延后三天吗？你是侍从是秘书，怎么不能？别打岔啊，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聊什么。小时候呢，盼着他能在家。现在如果家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自在。
0: 我宁肯待在房间里一整天，不跟你打照面。抽根烟吗？我不抽烟。<笑>我以为你这次去上海什么都学会了呢。没事儿，等你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家里人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啊！哦，对了，前几天我陪妈妈去行政院贾副院长家打麻将，她的孙女也来了，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你认识吧？有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那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呗。你在学校可以给她写写信什么的。
1: 不用了，我不爱写信。
0: 话先别说的那么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她长什么样子。 我记不住长相，还想着那个上海女警察的吧？听骆小姐跟我说，你们那天晚上聊了很多，从家长里短到人生理想，我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除了我，好像你还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么多话的吧？ 怎么了？你们很投机吗？
1: 他说我们很投机。

0: 刚才在路上跟你提到了贾布瑞亚长的孙女，出门的时候妈妈本来就想自己跟你说，家里都已经决定让你和她定亲。
1: 哥，你开玩笑的吧？
0: 爸爸和贾副院长已经仔细地讨论过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贾副院长需要我们家的支持，而你呢，在党内也需要其他的靠山，所以长辈已经把你们这门婚事定下来。
1: 爸爸和贾副院长讨论我的未来，

0: 何真，我也认为你需要这份婚事，尤其是你现在的处境。骆敏敏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孩，可是就是因为她太简单、太平常了，你们不会有未来。哥，我甚至都没见过贾副院长，他们就这么讨论我的未来，决定我的人生了。
1: 你的人生不是早已经规划好了吗？你是要成为委员长身边的革命辛亥军的人。况且你和骆敏敏那点假日恋情，人似秋鸿，来有信。势如春梦，了无痕。夏日的这段浪漫一过去，走不到冬天就什么都不剩。嗯，好了，记得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0: 这些照片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是救国会的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诗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坚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鸿基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好市民，谭诗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1: 这条新闻我记得，鸿基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冯广云派去的人。
0: 拍摄者是申报的记者，他叫彭甘文。组织刚刚得到消息，他和他的妻子姚修玲接连失踪了。这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谭诗远勾结日本人有关。现在组织把找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组织的情报。 16部分局的冯广云很有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你得想办法潜入分局，在他身边找到更确切的线索，探一探虚实。
1: 我一定会完成组织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1: 放心。

0: 哎呀，冷死了！这里，检查完这片就下班了，抓紧时间。你说这些人连灯都不关，脑子想什么？那天到晚。
1: 哼。

0: 锁好了吗？
1: 锁好了。
0: 这个，走啊，
1: 走，找个地方喝点去。
2: 喝点就喝点。
0: 上次被你灌趴下了，我今天晚上非把你灌倒。
1: 哎，那个拖地的，记得关灯啊。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组织判断的没错，我在冯望云的办公室找到了彭太太的病历，看来冯望云确实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2: 彭记者是救国会委员，他平日里负责给申报撰写新闻，收集素材，偶然间调查起洪基善堂和李建植树。现在救国会也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1: 除了拍卖那三人的照片，他还拍到了什么？
2: 他就是把这一张照片交给了救国会，然后去过几次16铺码头，但他还没有跟救国会碰上面，他就失踪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1: 知道。
2: 这是给你的。
1: 这个给我的？
2: 对，这是学费，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偷偷见面，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什么？
3: 陆哥哥，给姐姐买束鲜花吧。
1: 不用了，小妹妹。
3: 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一束吧。
2: 这个给你，
3: 谢谢姐姐。
1: 这也太假了吧！
2: 现在知道误会什么了吧？
1: 我们应该不能吧？
2: 我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平时呢会在法租界教会当法语老师，那些华捕啊、普通百姓都可以去，到时候你就来这里上课。
1: 可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2: 所以你才有来的理由啊，对外你就说你要跟法租界的人打交道实在太不方便，这也是我们更安全公开见面的方式。
1: 知道了。
2: 所以这是你的学费还有教学用具费，下周来上课的时候不准迟到。走了。
1: 这个你还要吗？
2: 送给你。

0: 你看看我这姑娘怎么样？
1: 不是，她连女人手都没牵过，你问她干嘛呀？是吧？
0: 二姐，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1: 是啊，有没有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收信了，收信了，收信了啊！要寄信的可抓紧了啊！
1: 我有，
0: 来快一点。

0: 请问您有什么事？我要报警。我丈夫叫彭甘文，他是一名记者。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让我一个人从家里搬去客栈住。之后我就联系不上他了。你也知道，做记者的经常会曝光一些不利于别人的新闻。我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了。
1: 对别人不利的新闻，那您知道您丈夫现在在报道什么新闻吗？他在写一篇有关于难民的报道，正在准备素材。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石榴铺码头，拍了些照片。
0: 好，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们就立马立案。对了，方便留下您的住址吗？吉福路16弄5号。
1: 怎么称呼？
0: 就叫我彭太太吧。好，那要是您再想起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思索找我。要是不是上班的时间，您也可以去我家找我。我姓骆，骆敏敏，住在南市西环弄39号。您要是看到骆记照相铺，那就是我家。谢谢你，骆警官。
1: 好，您慢走。
2: 徐少，您儿子的信。哎呦，
3: 我儿子又来信了。哎，
2: 骆警官，
3: 我们四所的信呢？
2: 有，郑准备也给他们送完，再给你们送了。哎，那几个拿货呢？怎么最近都是你自己出来拿？
3: 二白哥他们还在忙。
2: 他们有什么好忙的？不是喝茶就是看报。
3: 那个，我们四所的信就都在这儿了吗？
2: 对啊。
4: 要不然，我回邮局帮你们找找再。没事，那谢谢黄大哥了。
5: 客气。
4: 所长。 这买菜还没回来，红妈，哎，给我倒杯水啊！这一上午给我折腾的，哎呦我天！哎，对了，中午想吃什么，让所长给咱做。我吃点啥都行。绵绵想吃什么？绵绵。
3: 我出去出个警。我们一块儿。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太累了，喝口水休息休息吧。你们累吗？不累啊。你看都不累。队长跟我说了，马上招新警员。
6: 到时候安排一个最优秀的和我做搭档，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出警，没问题的。最好的搭档，
4: 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吗？那不可能，有吗？
7: 没有，
4: 比咱仨还优秀的人，
6: 哪有啊？
8: 你上来一个，
4: 行了，别愣着了，走吧。
6: 啊，
4: 比咱仨还优秀。
9: 哈哈哈哈哈！警官，你找彭先生两口子啊？他们家没人的。哎，
10: 那您知道他们家人去哪儿了吗？
9: 他们呐，就给了我3个月的租金，结果呢，就住了10多天，人吧就再也没回来。
0: 你说真奇了怪了。
1: 那租户信息怎么没登记啊？
0: 哎，警官，这来回更换租户信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就……
1: 下不为例啊。
0: 哎，
1: 我们是四所的，等租户回来记得跟我们联系。
0: 好的呀，好的呀。慢走啊，慢走，慢走。你说这警察怎么都来了呀？
3: 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汇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彭甘文的记者？
2: 怎么了？
3: 前几天他太太过来报案，说他可能失踪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调查，还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队长，你去过十六弄吗？
2: 我确实是去过十六弄，之前是去登记户口，没听说过什么记者。
3: 我们刚才又去了，结果听说他们有段时间不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
2: 你们？你跟二白他们？
3: 嗯。
2: 彭太太留下联系方式了吗？怎么找的？
3: 就留下了一个地址。
2: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查吧。
4: 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十六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2: 知道。

0: 他记得所有信件都在这儿了，都是给同一个人的。
1: 把它烧了吧。
0: 话明说，如果可以，以后请不要再让我做这些和训练无关的事情了。
1: 谢谢。
2: 进。胡教官，您找我？
1: 嗯。
2: 哥，你怎么来了？
3: 给你送点日用品。
2: 哥，你专门从南京请假过来，就是给我送日用品。
3: 妈妈让我来看看你，其实你上个假期啊，还给你做了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呢，跑去了上海。
2: 我已经和妈妈解释过了。
3: 好了好了，不是来问罪的。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那儿。哦，对了，顺便问你一件事情，你离开上海之后，跟那个第四警察所的人还有过联系吗？
2: 没有。
3: 真的一次都没有？电话也没打过？
2: 没有。哥，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
3: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2: 啊，那还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3: 那你有他们谁的联系方式吗？我再去问问看。
2: 哥，你叮嘱我不要再过问上海的任何事儿，怎么现在反倒你主动来问我？
3: 这个朋友跟我关系不错，否则我也懒得帮这个忙。
2: 我和那边确实没有联系了。
3: 好，我知道。回去好好上课啊，不许乱跑。
4: 人挺甜的，这光吃苹果。华晨，谢谢你的橘子。这是
5: 二宝，你可甭亮，人家大水管不管事儿。
6: 你别说话，我还有十个就完了。
7: 是三班的，三班的，信到了啊，
8: 帮我拿一下。
6: 哎，我看看，
4: 这个是我的。
9: 孙子，
10: 刚刚是不是来信了？有没有我的信啊？
9: 这儿的，我给你拿了。
11: 哎，华晨，还是没你的。你之前那么多封信往哪儿寄的？会不会是邮路不通没寄到？
2: 上海。
11: 不对呀，我之前跟我朋友寄的都寄到了。
9: 要不你给邮局打电话再问问。
2: 喂，我要个长途，上海。
12: 你好，这里是上海。
2: 你好，帮我接上海市公安局十六部分局第四警察所。
10: 红发，白哥，咱得去十四栋查户口嘛。
5: 走。队员，我们走了啊。
13: 李亚，查户口不用拿警棍。
14: 队长，东华道有人打架，我要去看一眼。
9: 自己注意安全啊。
14: 好。
5: 哎，等我一会儿，我正好去分局。
15: 哎，这怎么都走啊？啊，回来吃午饭不？
5: 不回来了。
15: 乐得清闲啊！
14: 所长，大家都出去了，要不要留一个人在所里？
15: 不用，又不是不回来，我去办点私事啊。

0: 群四号为空号。
1: 空号？
0: 对，空号要么是因为搬新地址了，要么就是换新号码。
1: 那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第四警察所的新号码吗？
0: 对不起啊，我没有查到新号码登记，不过电话局接到过通知，年底有不少警察所都会注销号码，可能跟改制有关。

0: 我刚听胡教官说了，咱们学校去年跟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的鱼雷艇，首批八艘已经到国内了。
1: 55英寸型鱼雷艇，一战后最新式的。
0: 对，两台汽油发动机，航速34到42节，而且续航能力有300海里，还自带两枚白头鱼雷，
2: 最大航速41节，攻击时射程得有1000。哎，华振，是1400还是1600？
0: 什么？
2: 我说白头鱼雷最大射程是多少？
0: 1400，最大1400米。
2: 去年学校说要买 CMB， 最兴奋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去娶老婆呀？
3: 华晨，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
5: 学校订购的 CMB 鱼雷艇已经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了，测试调试之后就要转到学校来。现在去接收鱼雷艇的任务已经交到我们三班了。啊，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在上海发生的事。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0: 我可以参加。
5: 没什么不方便吗？
0: 报告教官，没有。
5: 那就收拾行李吧，明天出发，预计一周后返回。
0: 是。

0: 走，江警官，你怎么在码头干活？
1: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你就叫我东宝就行了。
2: 这边可以的，
1: 走。你是不是不知道四锁被撤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你走后没多久，说是市政改革，大家伙就都散了，我就来码头找个差事，反正有的是力气嘛。
0: 田东宝，快点！哎，
1: 好嘞。那个向警官，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个饭？我把四锁大家伙都叫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结婚了。
0: 你结婚了？
1: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3: 再磨蹭扣你工钱了。
1: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3: 快点。哎，
1: 好嘞好嘞。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治定期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人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2: 水手前海星战会。
13: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0: 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陶钢琴好容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家住在高升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在摩托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升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驶出一次。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放好行李，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悉下情况。
1: 远生吗？
2: 远生，哎，
3: 哎呦，真是远生！好久不见，可不嘛，这都2个多月没见了。
1: 这身打扮更有卖相了。
3: 你这军舰开的怎么样？
1: 别在这边，咱别走，别说，走走走。
3: 后场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能乱叫了，得叫华公子。
1: 我就叫远生。
3: 行行行行行，你
2: 宋老师，宋老师别拿那么多东西，又拿又白，
3: 没拿。
2: 站住吧，
3: 不认识吧？
1: 当我媳妇小玉，
3: 这是我们四所原来的。
4: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向警官好。哎，你好，
3: 走走走走走，别浪人，快去
1: 买点水果。
3: 我来吧，谢谢。
1: 东宝，快快快！
3: 哎，来，
1: 小月，倒点茶吧。
3: 来，
1: 来，来，各位，东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正好碰上这姑娘啊，被人逼债，差点跳江，能把我给救了。一见钟情，过上小日子嘛。
1: 肖战，小心烫啊！
2: 别喝了，都忙着呢，你一会儿再喝吧。
3: 臭小子就知道指使我，还有啥东西？
4: 我的事儿没球，什么？
1: 都把手，
0: 别忘给你放这儿了啊！
1: 放那桌子。
3: 哥，你看。
0: 那里边还有你上次拿的那米，都没吃完呢。这东西不容易坏，留着慢慢吃呗。最近变天，用得着。
1: 那你这也太多了，哥。
0: 哎，一家人，我告诉你啊，以后缺啥买啥，你说我就给你送来，好吧？
5: 肖战，
0: 哎，
5: 肖战，
0: 你干点还有啥？你都没干完呢。
5: 多大？
0: 你拿点的锅菜，你就那
5: 个二百血，
0: 还指使我了，你干。
5: 小心慢点，活吧你。你拿的东西真不少，下次可不能再拿。
6: 哎，
7: 东宝，哎哥，快水开了，好了。哎呀，哎，来来，今天咱肉管够啊，
6: 小心点事儿。哎，袁生，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
7: 一周左右，学校过来接收一批新的鱼雷艇。
6: 我也听不懂。
7: 哎，
6: 对，东宝跟你说四所的事儿，
7: 说了。那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
6: 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网上面交了留用申请。
7: 这都快一个多月了，
6: 差不多了，哥。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让我当什么户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笑>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你都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那现在也挺好。 在商场当售货员，
8: 所长调市六户分局食堂给人发饭，
9: 是，挺好的，在那儿养老。

0: 怎么样？陈浩呢？我不知道，也不见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1: 这什么说话？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16铺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
0: 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
1: 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也没错，他不把那个凶手叫做租界了吗？
2: 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到门口看大门去。不说大，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
3: 啊，敏敏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
0: 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这有香菜谁啊？
4: 我要。
5: 哎呦，说操操操操操！我今天去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哎，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天天练，我就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向警官一回来了。<笑>
0: 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今天刚到。
6: 不是，这别傻站着了，就等你呢。快点坐，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小月，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
1: 谢谢你，明月。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哎呀，
0: 那军舰，
1: 哦，军舰，对对对，军舰，我又忘了。
2: 说啥来着？
0: 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
3: 有点累。
1: 啊，
0: 还行。
1: 你呢？
4: 你在上海待多久啊？
5: 我明白了，
7: 一周左右。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谢谢。行了，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会儿聊。来来来，
8: 着急，等会儿。来来来，先端一个。
9: 来，
10: 盖一个啊！来，盖一个，盖一个，
11: 难得聚这么齐呀！嗯，哎，
9: 饿死我了！来来，快吃快吃！
11: 快吃，
12: 妹妹，多吃点肉啊！
11: 肉干吗？
13: 你所谓的倒点，你老喝那么快的？
11: 嗯，好吃。
14: 这都是我自己种的。

0: 王队长，今天会写个记录。什么手表？
1: 明天一早。快点，叫他女的。
0: 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
1: 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
0: 谁知道呢？脸皮厚呗。估计啊，
2: 没少送礼吧？
0: 别废话，喝酒去。

0: 走了，
1: 走走走，
2: 你们路上慢点啊，组长。
3: 你慢着啊，
0: 回来吧，别送了。
4: 喝了酒了，这天也冷，小心路滑啊。
0: 哎，放心吧，
3: 回吧，回吧，
0: 回吧。
5: 哎，
6: 回吧。
5: 走啊。
6: 哎，组长。我有个事一直没太明白，你不觉得咱四所被撤这事有点奇怪吗？我托人打听了，市政府紧缩财政，确实要撤掉一批警察所。嗯，但四所没咱民警人，这后来加上你的。
0: 后来？多后来？
6: 就咱们去那个失踪的记者家之后。哎，而且你发现了吗？所长和队长没去。哎，撤所之后就留职了，咱们去了的，回来就撤职了。
0: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嗯。
7: 哎，个屁呀！是，告诉你们啊，这次改制人员去留都是有规定的啊。像我们所长还有队长这个级别，没犯重大错误就一律留用。别疑神疑鬼的，走
8: 走走走了。
6: 反正我就觉得奇怪。哎。
7: 小象，这你的车吧？
9: 啊，对，我跟驻地申请了辆车，可以送你们回去。啊，
7: 有车坐，感情。
3: 哎，所长，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你这
7: 什么时候？
3: 走。
10: 行，你把敏敏送回去就行。
7: 别拉我，
11: 你们一起。
10: 一起不了，我们洗澡去。

0: 我送你回去吧。
1: 那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 以后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什么？我离开上海前，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华珍舰长了。

0: 方明明，离开前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
1: 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光靠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 我猜你也一样吧，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
2: 过去了吧？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1: 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四所没了。 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
2: 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
1: 不算吗？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 我也接受。
0: 你说算就算了。

0: 你好，请问您怎么了？
1: 罗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0: 我想起来了，您是彭太太，之前您来司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司所的警员。彭太太，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我胃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出来。
0: 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
1: 不了，我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
2: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之前我去过司所找你们，但是司所关门了。我是逃出来的，有人要抓我。
0: 谁要抓你？
1: 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胃疼得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还好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
0: 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
1: 我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
2: 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2: 先离开这儿。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夏警官，要不你把车开到小路，我送小路背着文雅雅回去，他们应该想不到我会原路返回。

0: 电视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
1: 病人是你的亲属？
2: 对。
1: 费用怎么结算？
2: 都记在我的名下。
1: 好。

0: 医生说，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安静休息就行。
1: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
0: 那彭太太没事，我就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啊？我回家了。跟我过来。 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
1: 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
0: 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
1: 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
0: 我先走了，记得锁门。
1: 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对，我带着四所的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
0: 陈浩让你别管了？
1: 他说他会调查的。搜索车了之后，他被调去16部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 怎么了？
0: 没事，早点休息。

0: 妈，哥哥在家吗？
1: 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
0: 他来上海了？什么时候？
1: 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有联系你吗？
0: 啊，没事了，妈。
2: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0: 你是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彭大大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胃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冯广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向远深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冯广明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彭记者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这是
1: 开到哪条路消失的？
0: 富华路。他拐了一个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
1: 好，加油站我来查。
0: 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彭记者。我查了16部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彭记者。现在除了一张逮捕令，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彭记者已经遇害了？
1: 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 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
2: 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
1: 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
3: 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
4: 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

0: 店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1: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功针，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
0: 不到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虽然我从工统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明不可能信任你。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0: 怎么回事？
1: 冯哥，那女人躲进了江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
0: 躲哪儿？
1: 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两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
0: 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
2: 是。
1: 冯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
0: 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见了吗？
1: 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
0: 他们也看见你们了？
1: 隔得很远，应该没有看清。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
0: 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
1: 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按个罪名。
0: 让谁？
1: 警察。
3: 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
4: 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我错了，峰哥。
4: 还警察？
0: 这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来。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
5: 是
6: 是是。
7: 科长，陈浩也去吗？
0: 怎么着啊，留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
5: 都利索点。
7: 王警官，嫌疑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怎么办啊？
8: 要你去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9: 十六铺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是搜查令。
10: 什么疑犯？
9: 这个不方便透露。
10: 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
9: 是啊，海军重地，不让南进。
11: 怎么了？
7: 你们先去。
11: 行，走吧。
7: 电话接通。
0: 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
7: 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
0: 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

0: 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跟警卫说一下，我们着急进去，没时间跟警卫处交涉了。
1: 科长，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
0: 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过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得做出点成绩。
1: 好，
2: 站住。
1: 好久不见，畅畅军装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0: 刚来。
1: 你来造船所
0: 执行任务？
1: 我也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
0: 警卫刚刚已说得很清楚了，
1: 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
0: 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几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心。
1: 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
0: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1: 科长，向晨居然是少尉了，他说他们有他们的规矩。
3: 小队

0: 我白天接到组织的消息，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巷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1: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失踪案有关，所以在冯广云身边要留心这个人。记住了。
0: 最近在冯局还好吗？
1: 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5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
0: 得要有分寸。
1: 如果冯广云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因为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太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还记得遇见
0: 的法语怎么说吗？啊，遇见，红光特。红光特。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排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1: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冯国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0: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
1: 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
0: 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
2: 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
3: 是。
4: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
5: 哎，干杯！
6: 华秘书，
7: 华秘书可是大忙人
8: 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9: 别了，华秘书从南京来，受此劳顿，辛苦了。
1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1: 幸会，队长。
0: 华先生，
1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12: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

0: 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你想让我把人交给你，但你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解释。造船所已经足够安全了，为什么要换地方？你在提防什么？
4: 你是甘文的朋友？
3: 对，
4: 他之前跟我说，能对上暗号的都是可以信任的人。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人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质

0: 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味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以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 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方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4年，已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吴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影。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 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物，扶障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世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
1: 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
0: 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三十一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2: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

0: 王，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2: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1: 龟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中国骑兵

0: 有日子没下马打架了，不许虐待俘虏，这是政策。
1: 知道员，这个俺明白，俺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0: 哎呀，您看这牛皮，这可太棒了！这回家做麻子多结实啊！
1: 好，好，好，全给它带上啊！
0: 哎，我这皮子比你皮的厚。哎呦，
1: 指导员，这都是您写的啊？这咋看着乱七八糟的？
2: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1: 这叫狂草哦，怪不得看着龙飞凤舞的了。听说总部这四个员都夸您字儿写的漂亮，真好，真乱。
2: 一般一般，这个还叫行书，我还是行书写的好。哦，
1: 这个行，这行，这行。
2: 啊，大牛啊，你不是也识俩字吗？来，帮我一块写啊，
1: 来不及了。哎呦，那我是这个写狂草还是写行书？
2: 你随便吧，啊，
1: 那我写啥内容？
2: 打这么牛个主意。
1: 让他不得好死，你完美吧，赶紧写。哎呀，算了，这样我还是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啊！我先弄运皮子去了。
2: 哎，给我留一张啊，我那马鞍子都裂了。

0: 哎，你听这声多热闹呀，跟炒豆子似的啊！
1: 这是创造了才能干的。
0: 走的，到亚运的任务交给一连，四连马上出发，增援快点完。
2: 上，
0: 指挥刘胡延民
3: 到，
4: 战利品交给一连，集合队伍，整理装备，跟我来。
0: 是，
2: 撤，
0: 出发，
5: 走，
0: 一连，出发。

防备敌人炮火。

0: 怎么着？
1: 小点声，别震死我了。
2: 笑啥呀？傻了？
3: 懵了？
2: 出来！
0: 刘班长，
3: 王八蛋的，让你不追，你偏要追。

0: 报将军，我们不知道将军来视察，没有迎接是我们的失职，请将军恕罪。
1: 治安肃整，越整越坏，扫荡大路越扫越多。和田军已经失去了大本营的信任，奉调回国。现在新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天皇陛下亲自授予的，是冈村宁次大将。你们都知道了吗？
2: 嗨！
1: 冈村宁次是陆军名将，长沙会战的时候，他打得非常出色，只是因为与大本营有分歧，才被迫赋闲在家。现在是困难时期，也是用人时期，他的付出将会给皇军带来新的希望。你们要想消灭中国，就必须要了解中国。
2: 是
3: 是。

0: 呀？
1: 说，我眼明儿。哦。
2: 这是咋了？
1: 婶儿，别急，伤得不重，但是吧，跟着团里头，行动不方便，团里头批准他回来养伤。
0: 啊，伤得重不重？
1: 你说，伤得不重。
3: 大爷，就几处外伤，弹片已经清理出来了，没伤着内脏，也没伤着骨头。
2: 哦，春雷，你说话，说话呀，你这是咋了？
0: 我说了，快赶屋去了，
2: 进屋，进屋。来，上炕，
3: 来，慢点，他这有伤口。
2: 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哎呀，不行，
3: 拿床被子来。他发烧了，
2: 就那儿呢。
3: 哦，
2: 慢点，快给他盖上。春雷，春雷，春雷。哎
3: 呀，大娘，这是药。这是绷带啊，每隔两天呢给他换一次药，先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然后涂上药，再重新包扎起来。啊，
1: 叔婶儿，别太着急了，这小子命硬，他死不了。起初我们以为他死了呢，其实就受点皮肤伤，不发炎呢，没两天就好了。
2: 啊，我也不会换药啊。
4: 就是啊，我们不会用。
3: 那这样吧。部队这两天就在附近，我过两天再过来给他换药，你们看着点，特别简单，一学就会。啊，
2: 行行，嗯啊。
4: 他怎么老是笑啊？是不是傻了？
3: 他从马上跌下来了，有点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养过来。
2: 那要是好不了咋办呢？

0: 子就这么傻了呀？
1: 不会的，大娘不会的。部队的大夫都说了，能好。你静躺，别让他动。嗯，这两天少喝水，不然的话怕血止不住。
0: 我记住了。嗯。
2: 那行，叔婶儿，部队长还有任务，我们就先撤了。过两天我再带他们来给春雷换药。哎。
3: 大个子，我们走啦，你好好休息吧。哎，我们见过。你不是？哎，他不是那个？啊，
2: 这是春雷的小媳妇儿，还没过门呢。
3: 嘿，这个刘春雷还挺有福气的。哎，那我把他交给你了。哦，对了，那个等他醒了，你跟他说，公鸡没事儿，就是受了几处轻伤。
0: 公鸡？啊，
3: 就是他的宝贝战马，叫公鸡。你跟他说，别让他惦记了啊。我们走了。
0: 送送吧。哎哎哎。

0: 你先睡会儿吧，我守着他。不用，我怕你也盯不住啊。
1: 我不困，我真不困。你回去睡会儿。行，那我回去睡会儿啊。
0: 小花儿，记住那个女兵的话，千万别给她喝水啊！您放心，
1: 操点心啊！我走了。

0: 你啥时候来的？
1: 来哪儿啊？是你回家了，都回来好几天了，只不过一直发烧，今天总算是退了。头还晕吗？哎，你干嘛？
0: 爹娘呢？
1: 爹娘都守了你五天了，今天看你烧退了，就去集上卖豆腐了。
0: 我的刀呢？这哥萨克军刀呢？
1: 别急，在这儿呢。你呀，烧的都说胡话了，还攥着这把刀，掰都掰不开。
0: 拿着它，我心里就踏实了。
1: 还有公鸡
0: 啊，
1: 他就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儿。
0: 你咋都知道了？
1: 是叶明哥告诉我的。
0: 我躺了多少天了啊？
1: 第六天。今天是第六天。
0: 我说我咋肚子饿了？有啥吃的没有？
1: 有我刚做的疙瘩汤，我还打了一个鸡蛋呢，你等着。

0: 吃饭吗？干嘛一直看着人家？
1: 你手咋了？没事儿，切菜切的。啥切菜切的呀？那你右手拿着菜刀，还能切着自个儿右手手指头？你跟我说实话，咋回事？
0: 真没事儿。
1: 是我咬的。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就梦着我好像咬了个啥东西。你看，哎呀，你说我。

0: 天天啊，快出来吧！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我在屋里待着不行，出来透透气儿，待长了身子骨就弱了。
1: 没事，
0: 坐着，
1: 慢点，慢点。
0: 哎，荷花，给大家接一点啊，有点凉了。嗯嗯。哎呀，
1: 好多了。
0: 出来透透气儿就好。啊，有人，快进屋吧。
2: 谁呀？爹，是我。
0: 彩霞。哦。坐下，坐下，没事儿。
2: 来了。
0: 哎。爹。坐下，坐下。哎呀，怎么又在院子里边坐着呀？当心让人看见了。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2: 没事儿，街上没人，都在家里吃饭呢。
0: 我寻思，他老在屋里待长了不行，得出来透透气儿。
3: 姐，哎呦，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出来透透气儿？现在鬼子可挨家挨户的找八路军的伤兵啊！
2: 你听谁说的？
0: 小罗什么说的呀？他哥说了，这要是找出来了，全家都得死，赶紧想办法呀，不能在这里住着呀！哎呀，哎，要不还藏红薯窖吧？啊，红薯窖和麦杰多现在都不行，日本人可精了，一进门就找这两个地方。
3: 我二回不对吧？
0: 哎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头还晕。

0: 军呐，站起来走路都直打晃，怎么回部队呀？啊，站起来都不稳。
1: 我说，先送他上湖里去，那芦苇荡里好藏人呀。
0: 哎呀，太远了，怎么照顾啊？饭都吃不到嘴里。
1: 哎呀，这还顾那么多，这还吃活命要紧啊。
0: 说的也是，我给春雷哥送饭。
2: 怎么样，老总，电收割完了吗？
3: 团长，
2: 嗯，
3: 团长，赶紧下令吧，我的马都出汗了，等不及了，赶紧出击。
2: 你可以出击
3: 啊，
2: 不过完事以后你得下地帮他们收割啊。
3: 啊，那还是算了吧，这帮狗日伪军就欠干活，得让他们多干干，是不是？
4: 哎，受累。
5: 快快快快快，动作快点！

1: 帮助老百姓收庄稼，
2: 向导。
3: 乡亲们，都出来吧！八路军把野鬼鬼子赶跑了。
4: 哎，真的是八路军嘞！
5: 走哎！
6: 走走走！
7: 八路军真厉害啊，那小鬼子替我们收庄稼。
8: 是。

0: 我给他扔了，但是刚才太轻了，像蜻蜓点水。我要走了。哎，你别走，你别走啊！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你还真生气了？吃饭吧。
1: 你给我唱个歌听呗。
0: 我不。
1: 为啥？

0: 那为啥不能当着我面唱呢？唱的不好听吧？谁说不好听了？我愿意听。你要不给我唱，我不给你写信了啊。
1: 那个女兵是谁啊？哪个女兵？就那个和严明哥一起把你送回来的那个。啊，
0: 你说吴朵呀？那就是个生瓜蛋子，一个没心没肺的，一点闺女家样都没有。咋的了？你咋的了？你说话呀！啊？
1: 他对你挺好的，你这扯哪儿去了你？我跟你说，他就是那样，对谁都好。那我们这八路军的队伍，大家都是互相关心的，想哪儿去了你？我给你写的信呢？

0: 天天都带在身上？
1: 我每天都看三遍。
0: 你也不认字儿，你看啥呀？
1: 彩霞姐都给我念过了，我都记住了。

0: 走了。
1: 哎，
2: 大花，等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我一定踏踏实实回来，守着你过日子。到时候咱跟爹娘一块做豆腐生意，这好多好多钱都给你，给你扯几身花布，好好做几身漂亮衣裳。等到那时候，你再给我生个七八个孩子，咱们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块过日子，好不好？
0: 我等着。

0: 皇陛下的武士们，战刀都生锈了。溃不成军的中国人，居然来袭击我们，对皇军的羞辱！要用你们的战刀教训他们，砍掉他们的脑袋，让全世界都看到，大日本皇军的铁蹄将踏平中国。
1: 鬼子来了！
2: 飞头腿子推门上衣。
3: 好，
4: 小哥，
1: 摸点土。
4: 来了来了！
1: 进屋，把脸抹黑了啊！
4: 来了来了！
1: 来了！干什么？干什么？

0: 家是不是有八路军的伤兵？
1: 没有。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啊，干什么去了？
1: 在保定府学厨呢。
0: 学什么？
2: 做饭。
1: 就是学做饭。
3: 太君，这家人我认识，做豆腐的。哎呦，他们家豆腐做的可好吃了。去，给太君拿点豆腐尝尝。哎。他们家是有个儿子，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对吧？嗯。后来去保定学厨了，都去了
2: 三年了。
3: 啊，对，三年了。
4: 太君，太君，你看，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太君，太君，哎，太君，冷静，冷静。

0: 是我的血，我切菜切了手，是我的血。太君，
1: 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我给他们做担保，我担保。

0: 这位爷，山不转水转，水不转陆转，这又花好好说，我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可是小罗成，我。
1: 哎呦，我这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你这干什么呀？吓我一跳！别他娘的跟我装傻！
0: 你是不是为荷花的事儿？哎，我对天发誓啊，荷花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跟我没关系。
1: 那跟谁有关系？鬼子咋知道我在芦苇丛里？
0: 是那个牛三儿，独眼龙身边的那个大汉奸，是他起的疑心，让独眼龙跟着荷花的，真不是我。我要是想害你们，我早也跟着进了芦苇荡了。
1: 那咋能找着呢？
0: 我，姐夫说，姐夫说，我说我。啊，对了，他有个姘头，就在。 陈家庄的东头，他隔三差五啊就溜出据点，到那儿过夜。真当我没骗你？哎呦，疯了！
2: 宝贝儿，开门！
3: 哎呦，宝贝儿，可想死我了！

0: 大侠，你是哪条道上的兄弟？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要劫财，这屋里所有东西都归你。想劫色，床下两位美女，请带走。
1: 是来讨血债的，大侠，那卑鄙不是我杀的，是皇军。
2: 对，是皇军，看他船走得快，不许开的枪。
1: 谁的账都跑不了，今天我先从你抓起。准备就等了，我刚从冈村宁次司令官那回来，兵贵神速。 你们的军队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到达了。我华北骑兵旅团再次集中，就是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冈村宁次司令官上任后，多次与我恳谈，本人受益匪浅。大本营，
3: 最初征服中国的战略师。
1: 速战速决，一击而亡。可是三年打下来，主要战场形成胶着状态，后方局势更加严峻，皇军转成静止防御，被动挨打。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冈村宁次司令官说过，中国人武力不行，但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皇军可以轻易地击败中国军队。 但是要想征服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十分艰难。这一次的扫荡，冈村宁次司令官下了决心，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许多部队秘密地从前线调回，就是为了避免惊动中共的情报系统。此次战役要对华北的中共武装进行铁壁合围、舒壁清剿、拉网扫荡，彻底歼灭。
4: 嗨！
1: 我们骑兵旅团不在第一波次进攻的阵营中，猜得到我们的任务吗？将军，莫非是让我们作为战斗预备部队，寻歼逃掉的八路？对，尤其对八路的骑兵团彻底歼灭。
5: 谢存，不要辜负你的新关键。是，1942年，冈村宁次经过了一年的秘密准备，终于开始实施铁壁合围计划。他调动了空前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我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企图一举彻底歼灭我抗日主力。铁壁合围正在逼近华。

0: 1942年春季，八路军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扩大，开展民主建军，并纠正了整风的极左倾向，使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
1: 秦明同志，你还认识我吗？
2: 江副局长，
3: 我当然认识了。
2: 江副局长，我们好不容易把你们送回去，这怎么又回来了？
1: 现在根据地连成一片，回来可容易了。我和赵主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这不我俩就回来了。你看赵主任在那边呢，走，我们过去吧。哎，赵主任，你看谁来了？
4: 小吴同志，你好。
2: 赵主任，
4: 你好。你好，我见到你们骑兵同志，就像见到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哎，赵主任，上回我们护送任务没有完成好，让你受惊了，对不住。
4: 别提了，这笔账就算在小鬼子头上了。只要我们赶走了小鬼子，这一家人才能够真正的团聚。
2: 是。哎，赵主任，这回你的孩子没带回来？
4: 我的孩子把他送到老乡家里去了。
2: 哦，那你见着我们孔指导员了吗？
4: 见到了呀，你还替我操这个心呢。哎，对了，见到大刘同志，代我向他问好。
2: 是。

失去亲人的感受，我是知道的。我参军那年，我爹就被鬼子打死了，连他的尸首我都没找到，是被炮弹炸碎的。就是因为这样。

0: 快出来，走，跟我赛马去。
1: 连长，你们去吧，我想自个儿跟这儿坐一会儿。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5: 白白占着库房。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6: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6: 拧啊，
4: 拧！
6: 哎，我可真使劲了，
4: 使劲！
6: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6: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1: 褶皱都没有哎，
6: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

0: 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不，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5: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5: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3: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1: 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坐，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3: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

0: 形状，不曲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7: 拧！
1: 哎，我可真使劲了，
7: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
1: 啊，怎么没褶？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不，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7: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 件不留，全部清仓。
1: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

0: 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6: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中国骑兵，前进！

0: 好，我陪你坐会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难受能当饭吃吗？我的情况你了解，我家八口人，小鬼子杀了七口，就剩了我一个。我当时跟你一样。 我们的老连长，也就是我们的宗团长，告诉我，谭永正，你是个军人，是个军人就应该挺住，勇敢的面对。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振作起来，把马刀擦亮，把马谡练精了，战场上见。
1: 赛不赛马，你自己看着办。

0: 柳春来，七名和四连，柳春来。
1: 连长说的对，练好本事，才能为荷花报仇啊！

0: 各位连长，团长说了，今儿没事，继续休整，要注意敌情啊！知道吧？
1: 明白了。哎，我说猛子啊，听说你们四连的马术进步很快啊，要不然拉出来溜溜。
2: 那是，那得看是谁练的了。
3: 那也给其他的连学习学习呗。
2: 学习学习，当老师能白当吗？得交点学费吧。要不然这样，给我们四连啊，来点手榴弹、子弹什么之类的。有本事啊，咱就出来赛一场；没本事啊，自个儿回去练去啊！
3: 一夸他脚小，他还真扶着墙走了。
4: 赛就赛，谁怕谁呀、啊？
3: 各连拉出六个，这是骡子是马，咱出去溜一溜。
1: 走，
2: 走，
1: 驾啊！
2: 走，走。
1: 一连出击，
5: 快来！来吧。
1: 耶、yeah！ 好好，
6: 二连的别输给一连啊，出击。
3: 好，三连给他们玩个漂亮的出击。
7: 高难度动作，不行就算了吧，啊！
8: 刘春雷，行不行啊？不行，捡个机枪回来还能立个功呢啊！
1: 连长，要不让我去吧？他是心不在焉的，我怕他落马受伤。
9: 哎哎哎，换人怎么行啊？啊，你可以认输，可以退出比赛，是不是？
10: 是。
11: 谁说要换人了？我可以败，但是我绝不认输，绝不退出比赛。
12: 好，我春来
11: 到，
12: 出击，
13: 炸！
14: 消息都没有啊！
15: 连长，你快看，密密麻麻的是鬼子的主力部队。
12: 撤回驻地！
13: 撤！撤！
12: 撤！
13: 撤！
12: 撤！撤！
13: 撤！
16: 怎么回事？哪里打枪？
17: 报告，是东北方向。
16: 东北方向打枪？哎，是不是那新七旅给走火了？
18: 不对呀、啊，这枪声太密集了。快，马上派人侦查。
16: 侦察兵，
19: 来！
16: 快，你们分别在村子周围详细侦查，分头行动，快！
10: 是。
12: 抓紧联系总部和军区机关。
7: 喂，喂，喂喂喂！
12: 眼台有没有信号？
16: 怎么样？
18: 好像是鬼子主力部队啊，
16: 还有坦克呢！快，
12: 全都集合，
16: 准备战斗！
1: 全员集合！
16: 什么情况？
1: 对面战斗！
16: 电话不通，电台也没有信号，总部和军区机关全都联系不上了。
4: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

0: 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决心保障其在华北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以支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参与铁壁合围的日军主力于夜间进入合围位置，清晨开始收紧包围圈，一场恶战的序幕拉开。
1: 团长，政委，
2: 四连刀、
3: 三连刀、
4: 二连刀、
5: 一连刀，
2: 说什么情况？
6: 团长，今天发现有日军，还有装甲车跟大炮。
7: 昨天发现一个大量日军都在跑步前进，
8: 一个夜发现日军的飞机轰炸总部所在位置。
9: 西北方向也发现有大量敌人正在前进。
10: 又是大合围，
11: 怪了，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啊？
10: 准备打一场硬仗。
12: 老宋，敌人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合拢，我们速度快，赶紧突围，想办法找个缝隙突出去。
10: 不行，那总部机关就危险了，
12: 干脆先向总部机关靠拢，保证他们的安全。
10: 猛子，
13: 到，
10: 你们连负责掩护村里机关转移。
12: 是，
10: 其他队跟我来。
13: 好，
12: 快向总部机关靠拢。
14: 咱们要到哪去啊？
15: 我也不知道。
16: 陈毅，嗯，张雪，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5: 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全都乱了？
16: 我也不知道，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来负责掩护，你们赶紧撤吧。
15: 哎，可是四都是枪声，我们不知道哪里能出去啊。
16: 别跟着大机关走，越分散越容易突围，明白吗？
15: 好的，你要多小心。
16: 把孩子们照顾好。
15: 啊，你要
16: 安全，进。
15: 走，快走，跟我走。
17: 老天爷啊，这么多人！陈司令，这里到底有多少机关啊？
18: 我这里人可多了，军区机关、地方党委机关、济南警署机关，还有这个军区的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还有这个文工团、银行、学校，再加上地方的这个干部培训班啊，总之啊，夯不啷加在一起啊，有两三千人啊。
17: 陈司令，你应该命令机关丢掉器材，我们轻装前进。
18: 给各单位传达命令，器材就地掩埋，掩埋不了的马上销毁，一定要保证轻装突围。
2: 陈司令，
17: 好，
2: 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啊。
18: 直接报告情况吧。啊，
2: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北边和东边是日军的第七和第九合成旅团，我们的西边是日军的第八合成旅团，这些都是鬼子的主力野战部队，现在只有南边情况还不明。
18: 敌人这次来得不上啊，我估计他这个包围圈啊不会有大的漏洞，现在敌人的主力二十六师团情况不明，很可能是在南面给我们设了一个口袋洞，等着我们去装。
17: 那我们就找其他方向强攻，掩护机关突围。
18: 前两天啊，敌人这个第八混成旅团和我们二十一团进行了一场血战，现在他掉过头来参加这个包围圈，我估计他后方的兵力一定很松散。这样，特务团在这里打阻击，你们抽出一部分骑兵赶到渭河边，做出强渡渭河的姿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集中主力兵力向西面突，
2: 保证完成任务。
17: 哎，老宗，我带四连杨渡过河，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主力掩护机关突围。
2: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行动。
17: 是，马上行动。
18: 这。
17: 猛子，这下都看起来了，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杀出条血路来。
19: 明白，政委。
12: 同志们，该是马刀见着血的时候了。陈雄波，杀！

0: 上跑，快！
1: 等我一下。
0: 快点！

0: 团长，敌人又把口子堵住了，还有多少人没突出来？
1: 不完全清楚，行政机关的领导都还在后面。
0: 二连长，留下一个排掩护群众，其他的人跟我杀回去。
2: 团长，
1: 人行，可是马跑不动了，
0: 跑不动拿鞭子抽，就人要紧。
3: 是，
0: 同志们，跟我杀回去。
3: 站。

0: 我们四连也完成佯攻任务，特来报道。啊，你来的正好。现在什么情况？21团、新区旅特5团正在主基地人，防线已经被日军给突破了，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日军的第1/10师团正在向我们这里运动，如果等他们到这儿，那咱们可就被剥了饺子了。
1: 下命令吧，让我干什么？
0: 你看，那儿有一挺准确的重机枪、5挺轻机枪，覆盖面积很大，对我们很有威胁。 你从右翼插过去，只要拿掉这个阵地，就给我们撕开一个突破口，突出去。
1: 是，猛子，这块是个硬骨头，
2: 它就是个铁骨头，我得把它给咬断了。
1: 过来，就掉。

我们要去，我来不及安葬你了。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

像突破高楼，冲啊！冲啊！

0: 你小子命大，差点砸进命根子上，赶紧走！来来来，给人命
1: 都不要了，要啥根子？手榴弹给我，我扎头上了！
0: 你胡扯啥？榴弹也轮不上你，赶紧把胡排长抬走！
1: 我不走，你们走！
0: 别跟我较劲，卷到你板子里了！哎，
1: 不差这一会儿！
0: 上马，掩护胡排长，赶紧走！

0: 春雷，不是，可你这小子到底咋回事？今天你碰着我，算你小子走运，赶紧给我回去。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走，
1: 走走，回老娘！
0: 我跟你回去就是死，我告诉你，你要回不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日本人，你走不了了，赶紧投降吧，好歹保条命。你放屁！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投降。你当我是你呢？啊？
1: 不，你干啥？
0: 你崩了我呀！
1: 我看见的真不怕死啊！
0: 我告诉你，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要不你打死我，要不我打死你，谁叫咱俩碰上的呢？
1: 你选吧，咱俩是肉搏还是比枪法？我也不是说话，算数的人，我欠你一条人命，我今天还给你。我告诉你，下次见面就算鱼死网破。快躲我枪！我一开枪你就装死，快点！
2: 我躲你的枪？
1: 不是啊，
2: 你别跟我扯淡，日本人来了，快点！
1: 啊，快！
2: 我
1: 大军，我死了，我打死了。
0: 好，好，哎。
1: 那边追，快走，快走，
0: 别追。

0: 这是冤家路窄呀！
1: 他们是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跟他们拼了！下令了，团长，
2: 他有几挺机枪？
0: 12挺机枪，多少子弹？
1: 不到10箱。
0: 每挺机枪配备2个弹药手，埋伏在战壕里，听我的命令，把所有子弹都打光，一律不剩。
3: 是，
0: 同志们，排开方阵，跟他们全线死战，跟我冲！
4: 走！
0: 发动！必杀！

300米。

上。

0: 不要脸的，冲出去！这次铁壁河我方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日军的作战目标没有达到。在我军民的奋力抗击下，主力部队和总部机关突出了重围。你也搞好了，西村，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 这个奥运会的黄金之花，也要枯萎在济南平原了。
2: 这是我的耻辱，请您允许，我向天皇陛下致歉。
1: 我还不是耻辱，也不必谢罪。让八路的骑兵成建制的突围出去，才是皇军的奇耻大辱。看看我们的装备，看看我们的战马。 我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我们的作战能力不亚于苏俄的哥萨克骑兵。可是，各师团的战绩辉煌，可我们却打了败仗。西村，这是什么原因？
2: 那是因为八路军的骑兵团太过狡猾了，他们根本不与我们进行堂堂正正的交战。我们没有八路军聪明，中国人的战法历来讲究轨道，兵无常势，阵无常形，从不进行堂堂正正的政战。和八路军打仗，不要恪守骑兵的操典，没有阵型战法可言。
1: 要知道，骑兵属于西洋兵种，早已不适应现代的战争。大本营多次有裁撤骑兵的预案，是我一再抗辩，要求考虑到中国战场上的特殊形势，才暂时保存下来。可是，堂堂的皇军骑兵。
2: 连土八路的骑兵都对付不了，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能有脸去面见冈村宁司司令？
3: 将军，请保留骑兵团。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取消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表达我对天皇陛下的赤胆忠心。
1: 胡说八道！较量才刚刚开始。
3: 不思为天皇陛下建功立业，却要自杀，我们投了吗？将军，我西村，生是皇家骑兵的人，就是死了，也是皇家骑兵的傀。我恳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来人！
4: 是，将军。
1: 我们有信心替皇军血耻，被天皇陛下争光吗？我们有。
5: 是。
1: 重返战场，你们有没有信心全歼八路军骑兵？是。我们只有追歼八路骑兵，全部把他们消灭。
6: 皇军骑兵有生存的可能。我，西村次郎，再次发誓，一定要全部歼灭八路骑兵团。
7: 哎，躺下，躺下，躺下，好好养伤啊！
2: 刘顺林奉命报道，请团长正面指示。
3: 大刘啊，一步步看着你成长起来了，
4: 发展的很不错嘛。啊，从一个骑驴卖豆腐的成长为八路军合格的骑兵，并且在这次反扫当中作战很勇敢，那打得很出色嘛。哎，
5: 政委，你千万别轻易夸，一夸俺嘛就容易蹬鼻子上脸。不管是干啥，只要是团长政委交给俺的任务，俺就去完成。那个叫啥香椿
4: 次郎，
5: 香椿次郎欠俺一马道，早晚还给他。
4: 行了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到尾巴加起来。
5: 哎，交给俺啥任务？
4: 特殊任务，特殊任务，但不是战斗任务。团长啊，专门点的你。
5: 啥特殊任务？
3: 大刘，你的公鸡阵亡了，你现在骑谁的马呢？
5: 骑严明的马。
3: 哦，
5: 严明咋样了？现在？
6: 啊，他在那边呢。
5: 严明。严明，咋样了你？伤到哪儿了你？
7: 没事，你大姐找笑干啥呀？
8: 这团长，政委连长，我说了我没事，就是掉点血肉的事。
5: 哎呀，
8: 我连长疼还是有点疼的。但是团长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搭着马刀上马背砍鬼子。哎，是不是？
9: 是啊。
10: 行了吧你？
8: 你看这一说吧，还感觉好了。要不这任务交给我呀？
10: 行行行，行了，团长，你看他这样，休息一天就好了，没事儿。
5: 谢谢。
3: 哎，大刘，情况是这样啊，轻伤员跟着部队转移，重伤员就没法带了。啊，要就地安置，要秘密的安置在老乡家。
4: 根据地丢了，医院也给打散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每个村子只能安置两名伤员。我们已经和地方的同志商量好了，这十几个伤员由他们安置在附近的十个村庄，我们留一名卫生员，由地方的交通员负责带路，轮流给伤员换药。
3: 你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
5: 是，团长，我带多少人？
4: 哎，你一个人也不能带
5: 啊！
4: 军马、战刀还有步枪都得留下。
5: 政委，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我这两手空空的，我保护谁呀？我
3: 哎，遍地是鬼子，带多少人都没用。带的人越多，暴露的目标越大。你马上去找一趟便服换上，地方的同志马上要来了。
5: 是。
11: 哎，等等。
3: 这个波浪宁是八层新的，不会卡壳。这里边的子弹，你数一数。啊，记着不要乱打。归队之后，一颗一颗给我讲清楚。
5: 团长，您把自个儿的枪都给我了，我这真是牛到姥姥家去了，闹了个团长待遇。哎，政委，你给我派的卫生员是谁呀？一定找个水平高一点的，我啥也不懂。
4: 大刘啊，要领水平高的那还是小眼镜，可他身边有两个重伤员，这一时半会的他还真走不开，你只能把小吴带走了。
5: 小吴？哎，绝对不行，政委，您不了解情况，我跟这小吴吧见面就掐。就跟我欠他们家钱似的，他跟我说话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绝对不行，影响工作。
4: 那都是革命工作嘛，你就不会不要看他那鼻子和眼睛吗？
5: 知道啊。啊，
6: 刘春来，怎么你还看不上我啊？
5: 没有没有，
6: 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我都听见了。
4: 哎哎，小吴，黑灯瞎火的，地上躺的都是伤员，你叫他就不能轻一点吗？啊？你不光把他吓着了，你还把我也给吓着了，
5: 就是
4: 这不合适啊。
6: 政委
4: 啊，
6: 他也太看不起人了。

0: 你瞧不上我，我还不愿意跟你一起呢。政委，我强烈要求跟大部队一起出发。
1: 那正好，我要小眼镜，我不想跟他。
2: 别闲聊了，就这么定了。大刘，赶快回班里交代一下。
3: 是。
1: 快去吧。

0: 我们现在发现大量新鲜的马粪，还有马蹄。
1: 报告长官，前方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2: 都听着，他们在那个方向。

0: 跑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1: 还不都是你这身衣服闹的？我这找了好几家才借着呢，我身上又没钱，这是冲着咱八路军的面子，我给人打了一借条才要出来，赶紧换上去吧。啊，
0: 这啥呀？这么艳？
1: 艳啥呀？这是人家闺女的嫁妆，都没上过身呢，赶紧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去吧。
0: 不是，我怎么穿呢？哎，你说你长个眼，你不给我好好挑挑？
2: 嘿，我说你还挑上了，要我找个裁缝给你做一身啊？赶紧换去吧，别耽误事了，快快！
0: 给自己挑的倒挺合适的。
1: 我这是他爹的。哎，咋样啊，兄弟？这命根子没事吧？
3: 啥命根子呀？大腿掉块肉，怎么这两天越来越疼了？
1: 我说你小子这命是硬，这老天爷保佑你。你说这要再挣那么一点儿，那你可就成太监了。到时候打完鬼子以后，你就进宫，闹个李莲英当的，没准给咱村的人还长长脸。哎呀，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3: 该。
1: 哼，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3: 少在这儿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嘴，让你断子绝孙。
1: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3: 你还给我，你他妈欺负人最好。
1: 行，不走。
4: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3: 哟，这是要当新郎啊？
1: 嘿，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5: 有人来了！
4: 真的？
5: 小东，让客人尽快。

0: 走向战场。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局海星战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骑兵，前进！
1: 哎呀哈！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2: 该，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3: 少在这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嘴，让你断子绝孙。
2: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1: 你还给我，你怎么欺负生气？
2: 行，不能。
4: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3: 哟，这是当新郎啊？嘿，
2: 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5: 有人来了。
4: 什么呢？
1: 小布，让客人进来。

0: 你干嘛呀？行行行，赶紧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这是我小舅子。哎呀，你放下！往哪儿打你？他妈的，搜一晚上八路没搜着，搜出你小子来。
1: 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别废话，你还横呢？这八路都打光了，你现在就等一个没窝的兔子，还往我这儿横呢？我现在一句话，一句话能让你小命没了，你信吗？
2: 这话你说的不对，反了。我一句话，让你小命就没了，你信吗？
1: 我跟鬼子说你私通八路，你咋办？
0: 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八路？
1: 八路在的时候你横，现在八路都没了，你还横呢？你信不信我把你小子捆起来交给日本人去？
0: 你甭管，我老老实实跟你过去，见着鬼子我就跟他们说。
1: 哎呀，这小罗城真是个好同志啊！不光给我们提供子弹，还提供药品。
0: 没事，还有领我们去那据点侦查情况。
1: 行了，
0: 我就这么说。
1: 不想让我挑明，赶紧领着你这帮兄弟滚远点儿。我这就是一漏勺嘴，秃噜秃噜全给你吐出去。走，哎，
0: 那边插上去。
1: 走，
0: 真他妈会。
3: 别老跟着我，怎么那么大劲儿呢？我不是当时招贴箱，班的丁同志，那一场来看你们了。
4: 哎，你们好，我是咱们这的区长，我姓孙，孙局长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姓刘，叫刘春雷。哎，他叫小吴。
4: 哎，你好小吴，
3: 咱们都是骑兵直属营的。哎，你们辛苦了，哎，咱们伤员呢？
4: 好，在这儿呢，快来快来快来，来，乡亲们快点快来快来，哎，
3: 出来吧出来吧，孙局长来了。
4: 孙局长来了，辛苦了，辛苦了，让你受苦了。来，乡亲们，赶快发衣服，发衣服！快点跑！慢点，慢点，慢点！都别闲着，都别闲着！来，好，快点跑！慢点，慢点！用不着他，你别跑，衣服发衣服，我也用不着他了。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进去一下。
1: 安全，走！慢点，慢点，
2: 等等，有马蹄声。
3: 这是东亚马的声音，方向是小鬼子那边传来的，肯定是鬼子的骑兵队来了。
5: 鬼子骑兵
3: 啊！
6: 不好了，区长，鬼子骑兵来了。
1: 好，继续回报。
6: 是，
1: 走，到这边。
7: 报告区长，这边有鬼子骑兵。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去引开小鬼子。你要带上上眼，赶快撤。
1: 乡亲们，快
8: 快！
9: 孙局长，你带着乡亲们和上爷赶紧隐蔽，我去牵制住鬼子。
1: 是。
10: 哎，胡排长，
3: 杰兵，你干啥？你现在收拾伤的，赶紧把枪给我。
10: 少废话，赶紧走！
3: 你他娘的放屁！现在得听我的，团长让我来保护伤员，我说的算。
10: 我现在是排长。
9: 刘春雷，服从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转移，谁违抗军令，我毙了谁。
3: 你受着伤的严明，
10: 你再他家耽误时间，我毙了你！
11: 胡排长，
1: 胡排长，
3: 你开吧，你开枪！我没保护好伤员，我没完成任务，要死也该我先死。自从咱哥俩一块参军那天起，我就没想要活着回去。你想死，我陪你一块去见阎王。
6: 开！我眨一下眼就不见流，开！
1: 你们俩都别吵了，
0: 兄弟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1: 要死一块死！
2: 别吵了，你们俩都去死！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有老百姓，可现在你们俩一个排长一个队长，还没见着鬼子的眼儿，你们就抢着去死，窝囊废胆小鬼，我看不起你们。
1: 乡亲们，走了，跟小鬼子拼了！你们快撤！
8: 队长，
11: 我们不能再连累乡亲们了。一个七十多户的村子，为了救治我们伤员，让鬼子屠了三十多户，罪名就是通八路。我们不能再让乡亲们为我们牺牲了。
1: 不好了，鬼子把咱们给包围了。
11: 孙局长，你带领乡亲们和伤员赶紧隐蔽。刘春雷，你不怕死，你跟我走。
2: 还有我。
1: 夫人，
11: 胡队长，
1: 夫人，
11: 注意安全。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时期。大扫荡后的华北平原，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家家闻哭声，村村添新坟的景象极为悲惨，也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疏远我八路军。

0: 严明，严明，他咋的了？这是
1: 烧晕了。
0: 你看我说让你搭个窝吧，你非不搭。你下这么大雨，好人都受不了，你何况他了。
1: 我搭个窝棚，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暴露了怎么办？
0: 暴露就跟他们拼了，反正都是这个死。
1: 死，你就会冲我吼，你想办法呀。
0: 严明要是死了，我他娘也不回部队了。
1: 你干嘛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0: 哎，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1: 你咋找到你们好多天了？
2: 他嫂子了，伤口感染发烧了。严明，严明，严明，我是娟子，你可得挺住啊！
1: 你要挺住啊！
2: 你们咋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呀？
0: 我们都找了七八个村子了，都被赶出来了。
2: 你那脑子那么聪明，干啥使的？咋不找我呀？
0: 我找你。
2: 找你，你说去哪儿啊？
3: 我赶快有地方。
2: 啊？
0: 什么地方？
3: 坐庄子不如路面快点。
2: 好，走。
3: 来，
2: 来来来，扶扶他一脚，我背着。
3: 慢点。
2: 啊。
3: 开门。
2: 现在这儿坐着，佛像后面有棉被。
3: 啊，
2: 拿过来。
3: 佛像后面。
2: 啊。
3: 这儿
0: 还有棉被啊？是关老爷留下来的。
2: 关奶奶拿来的。
3: 哎，
2: 我听说了。
3: 有个姓胡的，拍转受伤了。我一猜就是你们。哎，你们怎么像一群没窝的兔子一样啊？可不是没窝吗？有窝谁在外面瞎跑呀？谁跟歇着有仇？你赶快把衣服脱了，把身上擦干，把被火捂了。
2: 好。
3: 吴朵，咱俩也去把衣服弄弄吧。
2: 哎。
3: 你看着啊，哎，他那腿伤怎么样了？
2: 哦，他伤的不重，不过化脓了。要是不清洗伤口的话，可能会有大麻烦。
3: 啥大麻烦？
2: 要截肢。
3: 啥叫截肢？哎呀，就是锯腿，要不然命都保不住了。
2: 这大小伙子要是把腿锯了，那不成废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伤口必须彻底清理。
2: 你咋不给他清理？
3: 哎呀，就这环境，而且特别疼，我怕他受不了。

0: 你肯定不行。嗯，我看看伤口。
1: 不行。
0: 听话，把书擦干，快点，我看一下，我不嫌弃你。

0: 咋办？得把脓挤出来，清洗伤口。
1: 伤员太多，早都用完了。这样，我摁着他，你把人……哎，姐，我不行，
0: 咋不行啊？
1: 我刚培训的，我下不了手。
0: 你挤
1: 个脓有什么挤不了的？这不挤腿就废了。
0: 就是啊，这不挤腿就废了。
1: 我挤。
0: 你不行。
1: 你没轻没重的，你咋挤啊？使劲挤呗，把他这脓挤出来呗。你摁着，我挤。好。你听住了，这一节，哥们陪你一块儿听着，坚持住啊。
0: 挤吧，快点啊！把这咬上，掉嘴。
1: 你赶紧挤吧，我在这，我摁着呢，你放心。
0: 来了，你看着他啊！
1: 啊！挤！啊！别动！
0: 别动！
1: 别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
2: 你别挤了，他太疼了。哎
0: 呀！哎呀！
3: 行，燕姐，你要咬着我能好点，你就咬着我吧。啊，赶紧继续挤啊，得把这脓挤出来啊。哎！
2: 啊！别，不行不行，我不弄了，我下不了手。哎，刘春雷，
4: 咱们出来了，走进你大把手去。
0: 哎，我看不了。你为啥出来啊？你进去给娟子打个下手。
4: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看你的胳膊。被咬了？
0: 哎呀，咬不咬跟你有啥关系？
4: 哎，你是不是男人？还不是一女的，真怂。
0: 谁怂啊？谁怂？我刘春雷啥也不怕，剁鬼子脑袋就当切葱。哎呀，那是我兄弟，我真看不了他受的罪，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哎，以后我要受伤了，你可别这么折磨我啊！我宁可锯腿也不遭这罪。
4: 那我可管不了，我得听医生的，医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生，还是得急，要不然那脓在里面发了炎，腿就废了，
1: 肯定得疼，你忍着点儿。不管将来这腿怎么样了，我都伺候你，我伺候你一辈子。
2: 对，我凭啥管你啊？怎么没话了？你这个人啊，有时候比猴都精，有时候比谁都笨，你咋听不出来好赖话呀？
3: 我真是听不出来。你说你跟我说话吧，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我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2: 我跟你说，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大实话。
3: 真的呀？
2: 嗯。那腿还疼吗？
3: 咋不疼呢？你那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0: 这么多吃的，关关老爷，对不住了啊！拿着，拿着，这多亏了老乡，不然咱可断粮了。吃个鸡蛋，补补身体。
1: 我干啥呀？看我能吃饱，快吃。娟子，要是没你，要是没有这些乡亲，胡月民就算有九条命，现在也早没了。
0: 张嘴。
1: 你就多吃东西，赶快养身体。等你伤好了，就去打那小日本，是给乡亲们最好的回报。我你就别管了，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是来还债的。真的，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要是仗打赢了，我这辈子就还你。要是……呸！
0: 说啥呢？庙里面不能瞎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你赶快呸呸呸！

瞎想。我跟你说，你给我好好活着，你得活着回来。我可不管你是伤了还是残了，只要你有一口气儿，我就是你的。

0: 快快，就是这座庙，人就藏在里面。四爷，四爷都在这儿呢。爹，
1: 四爷，你还有脸叫我爹啊？我不是你爹。你，一个罗家的大姑娘跟长工私奔，你想死还是想让我死啊？
2: 官圣人面前，你们就干了这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这个孽种，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啊！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0: 别
2: 小气，
0: 你们把他给我绑起来，丢到后院的蒋连泉。
1: 四爷，
2: 爹，
1: 你怎么样我都行，
2: 你千万别伤他，行吗？爹，
0: 生气，你，我今天，
1: 娟子。
0: 还有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2: 爹，你不能打他，爹，你不能打他，他腿受伤了。
0: 他受伤了，他不死，我今天也要把他给打死。我，
2: 敢打他，你就敢打他，我一头撞死。
0: 你还敢护着他？你这个孽障，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2: 爹，我求你。
0: 娟儿，还有你这个小王八蛋了啊！你从小在我罗家长大，我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我要是不看在你在我家打了10年长工的份上，我就以你捅八路的罪名，把你交给日本人。你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四爷。
0: 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不准你进我罗家的门。

0: 我在这儿呢，往哪儿找啊？
1: 往哪儿找？往哪儿找？你咋不说口令啊？
0: 说啥口令啊？我这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过来了。
1: 自己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碰到坏人怎么办？
0: 啥坏人？
1: 给。
0: 啥呀？这是。
1: 裤衩子。
2: 花的呀，这不老娘们穿的吗？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我是想问老乡亲，不没有吗？我用自己的衬裤改的。
2: 啊？
1: 哎呀，你凑合穿吧。
0: 这穿不出去，这战士们看见不得笑话死我呀？
1: 这两天不是不回去吗？谁知道啊？
2: 胡彦明看见也得笑到大牙呀，这穿不了这个。
1: 那面子重要还是卫生重要？你就这一条裤子顶着穿，都生虱子了。没时间了，你赶紧的，快去换上。
0: 我在这儿换
1: 啊。嗯。哎，我不看，你老封建。后面。去呀！
2: 这太滑了，这个。
0: 哎呀，我这穿着不合适。
2: 你帮我拿一下裤子。
1: 哦，好。你好了没有啊？
0: 啊，马上就好了。
1: 怎么这么磨叽啊？
2: 哎，嘿，哎，怎么过来了？你还
1: 好什么呀？
2: 哎，
1: 我看看。
2: 你，
1: 哎，我觉得挺合适的，是不是腰有点紧啊？
0: 那不是紧一点儿，我这腰都快勒到肉里去了。
1: 那没办法。你们男的腰都太粗了，我这可放到极限了。看你这裤子脏的。

0: 我觉得你这人挺难琢磨的。
1: 我难琢磨？
0: 嗯。
1: 哎呀，你不琢磨怎么打鬼子，琢磨我干嘛呀？
2: 嘿，我说你这丫头，谁琢磨你了？我这琢磨我自个儿呢。我有那么讨厌吗？你干嘛一跟我说话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自打我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你跟我说过一句好话，招你惹你了？
1: 那没办法，谁让你是个讨厌鬼呢？

0: 穿个裤衩，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赶紧快坐！你这身体不好，别老站着。你不知道，他呀就这么一条裤子都穿馊了，我给他改条大裤衩，好换下来洗洗啊。
1: 手有点短了，这算是有人关上了，你别扯没有用的。哎，
2: 那边怎么样啊？
1: 哦。
0: 有一个坏消息，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了。总部机关被鬼子偷袭，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掩护部队，被鬼子的炮弹炸中了。现在这小鬼子改路子了，更他妈阴了！哎，弄了个叫啥？7分政治3分军事，还搞了一个爱护村。 说是只要是不通八路的，按时纳粮缴税的全叫爱护村，这小鬼子一进村也不杀人不放火了，还给那小孩嘴里塞糖吃。凡是不叫爱护村的啊，一天鬼子去8回，见什么抢什么，那村都没法活了。
1: 这招太狠了，村子都受不了折腾，全都变成爱护村了。
2: 那他的伤员呢？
1: 啊，2个归队，5个转移。杨铁柱。
2: 被鬼子发现牺牲了，5小周被人揭发，抓他的时候也自杀了。
3: 房东呢？全死了，一个都没留下。哎，
1: 娟子呢？
3: 让他爹帮走了。啊？他爹来了，没看着你啊？看着了。
0: 说我勾搭娟子，你提八路的事儿，你别死心眼儿。人家那是替你打掩护呢。
3: 我知道，四爷是个爱要面子的人，为了帮我开脱，罗家的名声、姑娘的脸面全都不要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和娟子私奔，
0: 我发现现在这老百姓啊，两头都不敢得罪。
4: 哎，你说现在村里那些维持会，我看那就是阴阳会长，表面上是汉奸会长，背后是八路的村长。你说这四爷是不是就干这活的呀？美明、春雷，这兵荒马乱的，我老头子照顾不周，你们。
5: 担待吧，啊！哎，
6: 罗四爷，
5: 哎，你别追了，人家不想也不敢见咱们，别难为人家。

还听着，快把门关上。哎，这是要给咱宋玉狂手榴弹呢、啊。

0: 就这儿。爹，太监到了。爹，爹，爹，太监。
1: 这位是我父亲。这位是我母亲。
0: 大大的良民，也是咱们这儿维持会的会长。爹，这位音效孙一将军，大大的太君。哎
2: 呦，小民不知道这么大的黄金夹道有什原因，有什原因。
3: 没有关系，罗会长不必介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我第一次到府上来，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更不必迎接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恕不拘礼嘛。这位是啊罗夫人吧？
0: 是。
3: 对。爸。
0: 太君。
3: 罗会长夫妇太紧张了。终日亲善，是一家人。啊，不要管我们叫占领军。啊，
4: 来，拿过来。
2: 皇军，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怎能收这些东西呢？
0: 爹，那将军送的，别给不给面子，不领情啊！
2: 这不是不领情，我是说，咱们怎么敢收这些贵重的礼物呢？对对对，
3: 罗会长，你知道冈村宁次司令长官吗？
2: 冈村？不知道，是罗村，罗村。
0: 爹，别胡说八道。冈村宁次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司令长官，顶头的。啊。
2: 一看这就是最大的司令官了。知道知道。
3: 冈村宁次司令官在东京的时候，很多同僚都不管他叫冈村，而是叫另一个名字。罗会长知道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他们管他叫黄桥。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这次到华北，他特意不坐飞机，而是坐船。这是他第18次由日本经黄海轮渡到中国，所以他自称自己是黄桥，也喜欢别人叫他黄桥。冈村宁次司令官自比自己是黄海上的桥梁，亲善的桥梁。
0: 好，好，说得好。
2: 黄桥好。黄桥好啊。
0: 对对对，黄桥烧饼可好吃了，可有名了。
2: 好吃。
3: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罗会长把朋友拒之门外不太合适哟。
6: 屋里坐。
0: 太监请。
6: 请请请
7: 里边请。

0: 今年是
1: 民国三十年。
0: 嗯，
1: 啊，呸！瞧我一张臭嘴。啊，昭和，昭和多少年来着？
2: 十七年。
1: 啊，对对对，十七年。
3: 罗科长，这两个字送给你。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2: 他不在家。啊，
3: 他在家？
4: 他真不在家？
3: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4: 他。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中国骑兵前进！
2: 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3: 他不在家。啊，
2: 他在家？
4: 他真不在家？
2: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5: 将军，我去找。
2: 站住！我们是客人，岂能在主人的家里胡来？二位的心情我很理解，战争期间嘛，有很多中国女性都成了受害者。但是我以华北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名义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啊，何不请上来见上一见？
6: 那我去找吧。啊，哎爹，这么多大官在呢，肯定没事啊。我去找，我现在就去。
7: 我说妹子，你要杀你亲哥呀？
8: 咋是你呢？
7: 我说这要不是我躲得快，真让你给捅着了还。
9: 来来来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拉我一把。
8: 你自找的，活该。你来护院干啥？
9: 咱爹让你过去一趟。
8: 小日本走了？
9: 啊，走了。
8: 撒谎都不眨眼，我都闻到味儿了。
9: 等，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殷小森姨太就来了，想让你过去一趟。他这都发话了，这天王老子说也没用啊，你就过去一趟吧。啊，
8: 叫我过去干啥？他叫我过去我就过去，那小鬼子的话能听吗？小鬼子的来气，谁敢过来一刀割一个头。
9: 哎，我说小姑奶奶呀，我说你就别这么倔了行不行？那是谁呀？殷孝森一，那可是大太君，人家身后跟着好几队的皇家骑兵呢。不是，就你这破玩意儿，跟人挠痒痒都不够，赶紧扔了跟我过去。
8: 走，别去。你跟我说他来干啥？是不是为了胡延明的事儿？
9: 大柱啊，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胡延明是谁啊？我不认识。
8: 看你那熊样，这事要真的暴露了你也跑不了。
9: 等，行了，那太君还等着呢。走。
8: 我不去。
9: 不是，你去不去？
8: 不去。
9: 我再问你们，去不去？
8: 不去。
9: 完了，
10: 我苦命的爹呀，娘啊，这鬼子的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女儿都不去啊，娘啊。
11: 你说啥？咱爹咱娘咋的了？
10: 那鬼子的刀都架在咱爹咱娘的脖子上了。
11: 你说那小鬼子的刀架在咱爹咱娘脖子上了？
10: 啊，你要不去，那就……哎呀，我的爹呀，娘！
11: 你咋不早说呀？在哪儿？
10: 就在那儿，走你！你不放，打死我也不放！
12: 放我下！
9: 太君，我人在哪儿？让开！
11: 什么玩意儿？
9: 行，
11: 什么玩意儿？
9: 娟子，
3: 这会儿你想躲也躲不掉了吧？来，给介绍一下，这位音效森一司令，那可是大大的太君，那很多人想见还不一定见得着呢。太君，
2: 罗会长的女儿都要这个样子，这说明济南一带的治安很不好。喜村，你去打水，给罗小姐洗脸。
3: 怎么能让太君来干？我去，
2: 让齐森给我。
5: 是，
3: 侯爵，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啊、
11: 不用了，我不想洗脸。
12: 不是，娟子，你别这么倔啊！你知道哪个山里出老虎吗？这可是皇军，皇军给你打的洗脸水，你都敢把样子？
11: 你还是不是我哥你？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啊、你？
2: 没有姑娘不爱美的，罗小姐，请洗去脸上的灰尘吧，还你自己的面然。
11: 脸长在我身上，我想啥样就啥样，跟你有啥关系？
12: 娟子，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这样是给父母找麻烦呢。
11: 这么多话呢？
12: 好了，我皇军，是鄙人治家无方，惯坏了小女，请原谅。
2: 徐三，
5: 你先出去吧。
13: 是。
12: 哎，
5: 田中，跟我来。
2: 不是，罗小姐，请上来。
3: 哎，我的娟子，
12: 爹求你了，
3: 你爸，
12: 哥们，你们我爸
3: 的病都在你手里握着呢，
12: 进来给他们看，年纪这么大的官，能把你怎么样啊？
11: 娟子，
12: 我的好闺女，你
11: 哎，行了，不就洗个脸吗？
12: 啊。
11: 谁怕他呀？洗就洗，你等着。
12: 我，快！太君，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从小被惯坏了，他。
5: 太君，
12: 太君，赶紧想让过太君。

0: 罗小姐天生丽质，让日本女人都黯淡无光。你应该嫁到东京去。我要出家了，出家当尼姑。
1: 那也好，罗小姐愿意皈依法门，也是前世修来的善缘。
2: 罗会长，
1: 告辞了。
3: 哎，你回去吃完饭再走吧。
4: 是，太君慢走。
5: 报告，
6: 怎么了？大黄忠有共军。
5: 什么事？
3: 将军，侦察兵来报，大黄庄发现有村民窝藏八路军。
1: 不必请示了，
3: 冈村宁次司令官早有命令，
1: 一律按通敌罪解决。
7: 怎么样了？什么是很疼啊？
8: 早不疼了，该回部队了啊！小命憋得能把我憋死。
7: 哎，我哎呦哎呦！慢，这
9: 肉是不是长在你身上的？
7: 对，现在你这肉全长它。
8: 去哪儿？哼，再胡说，撕你的嘴啊！
7: 撕，早该撕，嘴长在脸上就多余。嘿，我说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啊！咱俩什么关系？你老帮着他说话。 行行行，我不说，我闭嘴行了吧？我闭嘴。
8: 悠悠，你瞧瞧，我发现自打。

0: 把你这受伤之后待遇都涨了，有吃有喝，俩人一块伺候你啊。
1: 我说你就别说话了，胡彦明说他不疼，其实特疼，这要搁你呀、啊、早都喊得惊天动地了。
0: 少放屁啊，没事老糟给我干嘛呀？
1: 不许讲粗口，你可是八路军战士。
2: 看看卤水点豆腐，
3: 一物降一物啊。
1: 哎，你在这儿再多养几天吧，你这腿没劲儿，回部队也是累赘。
2: 什么叫累赘啊？知道什么叫骑兵吗？这骑兵下面是四条腿，不是两条腿。那骑着马能跑，它就不叫累赘。
1: 我可不管你啥兵啊，腿上的肉没长好，就是不能走。
3: 对，我都想好了，
1: 得给你挪个地方，去我家住几天吧。
2: 干嘛去你家呀、啊？我不去。
3: 你没看见这香客一天比一天少吗？我是担心很快小鬼子就发现了。
1: 对呀、啊，哎，娟子说的对，你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得暴露。
3: 哎，就那鬼子司令给我们家写了俩大字，现在就挂在那厅堂上，那些小鬼子不敢往我们家这儿走了，走过来都得绕着圈儿，要是进门的得鞠三个躬呢，肯定比这安全。
1: 行，就这么定了。哎，去吧，我这两天眼皮直跳，我真怕会出事儿。
2: 不行，
3: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咋就不行了？
2: 什么咋就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事儿我说的算。
3: 啥叫这事儿你说了算呀？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就听你的。
1: 哎，你是当啥官的？
2: 我是班长。
1: 那他是当啥官的？他排长。
3: 排长？排长是不是比班长大呀？
1: 大呀，
3: 那你得听我们的。
2: 什么听你们的？这是团长交给我的任务，让我保护伤员，你们得听我的。
0: 我听你们的？
3: 凭什么听你的？
2: 春来，是不是因为他哥的事啊？

0: 少爷哥，是因为我哥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哥，我哥这人是坏，可是荷花的事儿真的不是因为我。
1: 但你哥是汉奸，我恨汉奸，我看了就想杀。荷花死了，八路军不能住汉奸家里。
2: 你才是汉奸呢！我哥是你姐夫，你是他的小舅子，你是汉奸，你们全家都是汉奸。
3: 你说我是汉奸？
4: 就是汉奸，你们绝对不记得，他想知道会看书你的。你别看在这人瞎张张，有本事你打我呀！我告诉你，你就是汉子行家屋里横，你打我，你打我，你把我婆打了。
2: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敢说我是汉奸？出来，蛇！
3: 你别激动啊！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2: 咱们有话得好好说。春雷，这件事我也有想法。这庙，咱们住的时间是够长的，鬼子闻着味儿肯定得扑来。我现在腿上有伤，咱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你说连衣部队，咱们现在也连衣不上。老乡家里的又不收咱们，这荒郊野地的也藏不住。要说哥以前。 住娟子家里，我一百个不乐意。看春雷，现在咱的身份不一样了，遇到事儿啊，咱不能老耍个人情绪。你说小王成，他是一身的臭毛病，可也不至于十恶不赦。要说他想害我，他还没这个胆儿。

0: 那去吧，你别听他的，我做主了。
1: 春雷，别赌气了。团长能把这几个伤员交给你负责，那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你说去，咱就去；你说不去，咱就不去。
2: 司令，司令也没找着。司令，没找到。司令，没找到。我说你们都干嘛吃的啊？几个大男人，一个女人找不着是不是？整天七上八下那么多的饭啊！我告诉你们，今天找不着人，我把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拧下来当尿壶使。
3: 找到了，他不回来怎么办？
4: 这不是给你绳子了吗？不回来就绑啊！
3: 司令，他可是大小姐，
2: 不是。
5: 大小姐怎么了？谁敢捆他，他不抽我们大耳瓜子啊？那你们就给他跪一下，跪到他回来为止啊！跪一下他也不回来呢？
6: 那还得绑。
5: 反正我不管啊，今天晚上我必须在这儿见到他。
6: 是谁？
7: 我。
8: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团长真要派人去找您呢。
9: 啥事儿啊？
10: 大小姐，您快进去吧，司令在里面急得直跺脚，得谁骂谁。
9: 我进去看看。哎，
8: 找他，快去！
9: 是是。哥，你找我。
8: 哎呦妹子，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往哪跑去？
9: 干啥？你瞎嚷嚷啥？
8: 干啥？走，进屋说去。
9: 啥事儿？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坐坐坐坐，快下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冲动。
8: 啥事儿啊？
9: 还能有啥事儿啊？胡一鸣那事儿呗。
8: 咋了？
9: 哎呀，让西村给知道了。
8: 暴露了？
9: 啊？
8: 你不会瞎编的吧？
9: 哎，呦，妹子，我跟你瞎编这干什么呀？有人把这事儿捅给西村了。
8: 说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就躲在关胜庙，
9: 谁捅的？我哪知道啊！我这就听了一耳朵就撒丫子往回家跑。现在西村已经带人过去了，我这不是怕你被一锅粥了吗？赶紧！
8: 你咋不早说？
9: 哎，妹子，妹子，妹子，
8: 你干啥？
9: 你可千万不能去，你去就是送死，妹子。
8: 我不去，他们就死了。
9: 他们死了总比你死好啊！妹子，妹子，妹子，你干，哎，干什么呀？
8: 你别动！
9: 妹子，把枪放下。
8: 你别动啊！你动我就开枪。
9: 我是你亲哥呀！
8: 让开！你往后退！
9: 你先把枪放下，容易走。
8: 让开！往后退！往后退！
9: 哎，哎呀，妹子，妹子，你不能去，妹子！
8: 你干啥？
9: 哎，你不能进！
8: 你家。

0: 这是哪响枪？这是，听着很近，像是前院啊。
1: 哥，
0: 哎呀，哎，吓死我了！我说妹子，我可是你亲哥呀，你真开枪啊！ 半夜三更的出啥事了？这是看看去呗。哎，我疼！你这兽医啊，手比脚他妈还笨。哎呦，这完了！
2: 完了！
0: 这是你们家纱布啊，还舍不得给我用了是怎么着？再包两下。 多包几下，快！
1: 哎，这怎么了？哎，老天爷，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呦，这出啥事了？这是
0: 问你那宝贝女儿去呀？

0: 慢点。
1: 哎，
0: 你这慢点。
1: 你们俩去把小姐找回来去。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打晕了，给我扛也得扛回来。去，
2: 老四，
3: 等一下，到底是出啥事了啊？哎呦，我的少爷呀，你想急死我呀？
1: 啥事儿
3: 啊？
1: 这日本人啊，要去关公庙，他想提前去报信儿。
3: 你咋不拦住他呢？
0: 哎呀，
4: 不拦
3: 啊！
1: 我不拦我能成这样啊？那小丫头片子吃了铜锣铁了心了。我操！我操！哎呦，我疼！
5: 慢点！
0: 哎，他爹，你慢点，天黑你别摔着了。
1: 不是，好看吗？
6: 还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上啊！
1: 去！笨死了都！哎，

0: 墙上，鬼子打谁呢？像是关圣庙内有人。出击！
1: 这两个是大刘庄维持会的会长和夫人。

0: 太君，我爹娘死的冤呀！我爹娘可是大大的良民呐！你看，
1: 我代表岗司宁司司令官，对这次的误伤，表示遗憾，对两位死者深切致歉。
0: 太君，我爹娘死的冤呐！太君，太君。
2: 罗小弟，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走，皇军将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嗯。

0: 混蛋！
1: 你在这干什么？太君，太君，你别生气，娟子，快给太君鞠个躬，赔个不是，快一点！
2: 我告诉你，狗汉奸，咱爹咱娘的死跟你有关，滚开！
1: 你，太君，太君，你千万别跟他计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太君，太君，你放过他吧，太君。
2: 爹，娘，你们记着，娟子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
1: 娟子，娟子，
3: 准备战斗！
1: 哎哎，太君，站起来，求求你了！师尊，我们家就剩他一个了，你今晚没杀他呀，太君！你要不杀他，杀了我们罗家就剩下我一个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太君，求求你了，放过他吧，太君！太君。

0: 谁呀？
1: 姐，我春雷。姐。
0: 你们俩咋进来的？
1: 俩在后面墙进来的。
0: 有人看见没？
1: 没有，走的是手道。
2: 姐，娟子呢？
0: 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2: 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0: 有人说他找你去了，也有人说他当尼姑去了，一个找他都快找疯了。
1: 姐，明天你回趟家给爹娘捎个话，就说我挺好的，让他们别惦记。
0: 哎，别放心吧，家里有我。
1: 来回不对了，别别
2: 娟子的消息，一定是要把给我捎个信儿。
0: 中，我记住了。
2: 好，
0: 你们俩当心点啊。
3: 刘春雷和胡彦明返回部队后，商誉的胡彦明晋升为排长，刘春雷也提拔为副排长。当时抗战形势仍处于最低潮，我方急需打一场漂亮仗，但在铁壁合围之后，主力部队皆化整为零，由此打一场硬仗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骑兵团的肩上。
4: 哎，政委。
5: 哎，好，政委。
6: 哎，司令的三排长来了没有？
7: 到。
6: 你烧好利索了没有？
7: 报告政委，好利索了，
8: 一点不影响骑马。
6: 好样的。哎，三排副来了没有？
9: 我不在这儿呢吗？
10: 站起来回政委的话。
6: 好，报告政委，四连三排副刘春雷报道。
11: 哎，给我不用这样，你把这枪还给团长了没有？
6: 还了，我那归队头一天晌午就还了，这哪敢不还，他还不踢死我呀。
11: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人团长啊人都夸你了。
6: 没夸，你就奖励了一条毛巾。
11: 应该的。
6: 哎，政委，能跟你商量点事儿不？
11: 什么事？
6: 这毛巾吧，我有条破的还能使，但我那肥皂早就用光了，能不能给我换块肥皂啊？
7: 三排副，干嘛呢？没大没小的。
6: 是，那条毛巾我就当擦脚布使。
11: 散了会，到那个后勤去换吧。就说我同意的啊。
6: 谢谢政委。起立。
12: 刚才政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起立？
11: 哎，老宗，是我不让他们打招呼的，我跟他们呀就算了。
12: 别惯着他们，军队就要有军队的作风，听清楚没有？
13: 听清楚。
12: 坐下吧。
7: 坐。
12: 现在请政委讲讲形势。
11: 同志们，四二九铁壁大合围之后啊，鬼子又连续几次大扫荡，
14: 压得我们是喘不过气了呀。原城这个根据地是晋南军区最大的根据地，南北宽

0: 不到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根据地呢在缩小，敌占区呢在扩大，游击区呢是敌进我退，被鬼子逐步的在蚕食。老百姓呢是私下发牢骚，说抗战抗战，把鬼子都抗到炕头上，哎，这抗战就算抗到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听到这话，我们的脸红啊，我们抬不起头啊，同志们。
1: 地方的干部都纷纷向军区请求，要打一场漂亮仗，杀杀鬼子的气焰，长长八路军的威风。你们敢不敢打？
2: 敢。
3: 对。
0: 是。主力部队呢，都已经化整为零，完整的建制，现在就是咱们119师骑兵团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只要你们敢打，下面就请钟团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4: 好，
5: 好。
6: 你们整天喊着要打仗，这场硬仗可不好打，
1: 是攻坚战。都听好了啊，骑兵当步兵使，攻下孙干店。孙干店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太行山的主要通道，而且
6: 他把晋南、鲁西和晋察冀军区隔成三块，
1: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要把它拔下来。
7: 团长，
8: 这不是我们强项啊，何况又是步兵出战。
9: 是啊，打攻坚战，我们这不成了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
10: 主要是没有重武器，要是有他两门小钢炮、三挺马克沁机枪，这就好办了。
1: 怎么？一提起攻坚战，你们都怂了？
6: 啊？整天哭着喊着要打仗，这阵前了都装狗熊？
1: 你们要打不了，我就跟司令员说，骑兵团打不了攻坚战。
9: 别的团长啊，
11: 不是报告，
12: 团长，我代表司连，请战。
11: 大不了是个死，
12: 马革裹尸，血溅沙场，我认为是共产党员最高的境界。嗯，
13: 请团长批准，司连担任主攻。
12: 其他三个连不敢打，我们司连自己打。
8: 嘿嘿嘿嘿，说什么呢？拿我们当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
9: 一连的，不怕死的给我站起来。二连的，
14: 三连，
15: 五连的。

0: 你说这仗打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哪有晚集了？
0: 咱那个开了个做什么会叫？
1: 战前动员会
0: 啊，对对，就那会，孔特派员第一个要求请战吧，咱连长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你说这要求半天，咱四连最后闹个守马庄，这什么事儿？这叫还主攻呢，连个预备队都没轮上，不瞎忙活吗？这不，
1: 你以为光让你守马庄啊？那县城里鬼子来增援，你还得负责阻击呢。那阻击完了，还得负责掩护撤退呢。
0: 嗨，撤啥退？还阻击呢？就那帮破伪军，一顿手榴弹，俩主攻就拿下来了。那鬼子都睡大觉，增援个屁呀！
1: 哎呀，让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有让你打的时候。

0: 任务各连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啊，团指挥所就设在渭河边的大柳树下，及时联络，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2: 啊，政委还有什么话？
3: 起兵攻坚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定要相互策应，注意火力掩护，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0: 出发吧。
1: 是。
4: 王子，啊，别有什么情绪啊，有你的仗打。
5: 我有啥情绪？
4: 我啥情绪也没有。
5: 再说了。

0: 那团长心里肯定有咱事嘞，对吧？
1: 啊，是。
2: 小红啊，孩子都安排好了吗？
1: 政委，放心吧，托付给老乡了。
2: 哦，怎么样？分配的任务没情绪吧？
1: 政委，我孔金忠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服从组织安排。嗯，
2: 你是个好同志，我这心里啊一直很清楚。总团长让你们联手马庄，那他也是有想法的。啊，
1: 是，我明白。
3: 据可靠情报，营校森一的骑兵旅团正在向这边移动，一旦战斗打响了，他们的增援速度最快，肯定最先到达，到时候可就看你们连的了。
4: 营校这头老苍蝇哪有血腥他盯呢？团长你放心吧。
1: 团长，我向你保证，四连一定会完成好任务的。
3: 好，我相信你们，先把马给我看好了。
1: 是
5: 是。

0: 把自己战马都劝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这马容易受惊，牵不住。这个不管在啥情况下啊，人都不能慌，一定要镇得住。你要一慌，这马就慌了，明白没有啊？
1: 打起来了！哎，
0: 那边打起来，我可知道。呵，这家伙真够热闹的啊！
2: 跟吵豆子似的，哎，我听见没？一连张三毛那挺歪霸的，就数他叫的欢。
3: 你说我光看人打仗，是有点不对劲。我有点说不过。
4: 听这枪声，还没打进去。总共才一个营的伪军，怎么这么难打呢？
5: 报告副连长，战长情况有变，团长让四连提前准备战斗。
2: 说说说，什么变化？
5: 情况有错，分开练不是一个伪军营，是一个团八百多人，还有一个鬼子的教育班。
2: 都指挥室，程大发，程大发，
6: 妈的，不是袁甲不聚头啊！
2: 哪个程大发？
6: 原来咱们386旅的那个副团长啊！
2: 对，就是他。
6: 韩斌，当上了东亚同盟自治军的旅参谋长，非常熟悉咱们的战术，每次碰到他，只管骨头就难啃。
2: 败类，
6: 民族败类，败类太多了，祸国殃民。

0: 就这几个炮位，就打不下来了，啊！投机取财！有啥突发事件？轰炸机来了！
1: 三排长，三排长，有任务！
0: 有任务！
2: 有任务！
1: 局里那些发起了两次反攻，都没拿下，连长让你们过去接受新任务。
0: 起码还是不行啊，
1: 离火星太近，目标太大，要步行过去。
0: 走，
3: 同志们。
4: 英校的骑兵团离我们是越来越近，我带着三排进行突击。啊！老韩，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5: 什么？
4: 把阻击任务交给我们，就算给我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啊？正是战场，你身为指导员，你得服从命令。你的任务就是增援团部，我做起。啊！增援团部也很重要啊！你看看，这打得跟炒豆子似的。 就差你一把火了！
5: 我
4: 听不见呀，我耳朵聋了，啊！你的阻击任务更艰巨。老韩啊，
5: 行了行了，
4: 这事没得商量，我是连长，我说了算。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呢？
4: 我就这么霸道，只有我是连长呢。我是特派。
0: 队员。
6: 连长。

0: 你不要慌，我知道赵雪同志的牺牲对于你来说。
1: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指导员，打起仗来，我听谁的？
1: 废话，你们指导员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赶紧准备，
1: 上！
0: 快！
1: 小李，
3: 到！
0: 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战马引蔽好。
2: 好，是。
0: 快点！
1: 下！
0: 小孙子，小孙，
1: 到！
0: 家乡制高点。
1: 到！
4: 门板呢？门板呢？
0: 少爷，突然都没人了。这样，你到老乡家里去卸几块门板，记着，回头给人送回去。
4: 好，哎，少爷，
0: 有人来了。
4: 哎，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哎呀，我看你们要打仗，我这个几块门板，这东西啊，和现场用处可大了。 嘿，你放心，只要是打鬼子，我家东西啊，你随便使，使坏了拉倒，可不让你赔。
0: 大爷，太感谢你了，您的觉悟啊，真是高啊！他。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

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4年，已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吴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饮。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3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士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

0: 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
1: 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三十一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2: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

0: 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

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

0: 了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

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
5: 比咱仨还牛。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

0: 熊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1: 富田镇上的文成祥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天祥祠。
1: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慷慨赴死。”
2: 零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仁格精神。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
1: 仁爱正义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零丁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2: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也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的，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是南宋屈服了，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人们心里。
1: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意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2: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作揖，就说圣驾，请回， 幸福

0: 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想臣不想啊，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1: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坐以土事，当此夏日诸气粹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0: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敌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0: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浩然正气。词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古韵最危难的时候，词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那一个有浩然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1: 囚禁三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所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2: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3: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4: 那村子里都是姓文吗？
1: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实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3: 古至民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1: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

0: 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1: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1: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
2: 杂乱不流行，
0: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3: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呢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去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0: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3: 天发之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2000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0: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

0: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两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1: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啊，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一点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那么中国就会灭亡，就啊，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2: 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0: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据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3: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田照汗青。
0: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先烈挥洒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4: 从石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正气歌，到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保卫黄河，文天祥的正气与傲骨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如今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0: 旅居海外的文企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企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5: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好吧，你好了。
0: 文企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6: 是的，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7: 写什么诗？
6: 正气歌，还有这个郭林羚羊，
7: 就是
6: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0: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

1445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

0: 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为课堂添置一桌一椅。
1: 学校就搞很多活动，义卖、募捐，召集很多社会人士来捐钱，几十年都是一直这样，慢慢的扩建，每一年可能是扩建几个教室，多增聘几个老师，一直一直这样子把这个国民性的学校变大。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教基金。
0: 文家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当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5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1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要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
1: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0: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丞相祠的门楣上，在清源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1: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0: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亚轩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

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四年，以贬谪惠州三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吴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道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影。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瘴骸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一纸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世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

0: 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31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

0: 箱，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街箱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箱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术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

0: 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医院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已经生成标准病例。
5: 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照最新文献，
6: 心电图，
7: 患者既往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路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从这里发轫，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这听起来是不是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魔幻？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开启 AI 企业超级路演的山城之旅。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了？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心头屋头慌啊，是那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那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0: 哎，
4: 你好。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7: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呦，
4: 那真是太好了。
7: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4: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于这一类。哦，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7: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我有糖尿病的专病。

0: 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1: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走。
2: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0: 你有哪里不舒服？
3: 哎呦，医生，
4: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更是不舒服，肚皮咕噜咕噜的叫。
0: 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微信的内容。
4: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巴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个严不严重啊？
0: 那能个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常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4: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0: 我们全国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老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例跟老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例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门的时候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跟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1: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青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5: 沈涛，上车。
4: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5: 下村看病。
4: 看病。啊、嗯。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食品镇卫生院呢，就来从这边跟大家一整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接驳哈。
2: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3: 我看一下你的舌头呀，我们拍个照哈。
0: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3: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0: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3: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4: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0: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其所在也。好。
3: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0: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3: 重点发送。哦，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

0: 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1: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0: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1: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2: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1: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2: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1: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
3: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4: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5: 鲜的太过分。
1: 这也太神经了吧。
4: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时间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境。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牛奶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3: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4: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5: 鲜的太过分。
1: 这也太神经了吧。
4: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时间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境。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1: 哇，

0: 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喂，你还挺挑食。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牛牛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1: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喏，直接吃，慢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各种各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0: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涛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0: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1: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十度以上。
0: 真是够智能的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1: 对的。
0: 嘿，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饲料，
1: 郑涛老师，哎，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0: 挤呗，拍啥？
1: 挤牛奶。
2: 挤牛奶。
0: 对了，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1: 一万头。
0: 什么？哦，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1: 四个人，四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0: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1: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产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0: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无有官设变质，心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一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0: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0: 下，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著名瑶云、滴露稀释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是微生物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1: 好，
0: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三分之一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因为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以液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1: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0: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两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1: 要么摇得太猛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0: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四部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2: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0: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的管理。
1: 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
0: 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
1: 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期只有5到7天甚至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晚放行了，又会导致上市的时候离保质期已经很短了。
1: 这套平台最大的价值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0: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机器人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1: 我们品格制造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

0: 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1: 哦，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2: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0: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找点卧室再作业去啊，找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下这个线了，整个线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

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

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

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18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3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ديك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

0: 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它不再褪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

0: 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月的风雨曾短暂地掠过八桂大帝的乡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让我们接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滚烫善意。这是风雨里最暖的光，也是雨过天晴后重启的底气。云开雾散，广西安好，山河无恙。我们拿出这片土地最好的模样，回馈每一份远道而来的温暖，也等每一份牵挂过这里的你亲自赴约。相约广西，月月有旅。第一程先从浸润着茶香、山风与诗意的古镇出发，踏过被细雨润得发亮的青石板巷，寻着茶船古道的千年余韵，品一盏高山春茶，就着老巷里飘来的豆豉香，放慢匆忙的脚步，把日子过成慢悠悠的烟火诗。古巷、青山、茶海，准备好了吗？八桂相约，现在开始。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
0: 春天在哪里？有人说，春天在燕子的归途里，在草木的心声里，在文人写不完的诗行里。

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我看到的春天，是第一枚茶芽悄悄醒来，那便是春最动人的开场白。茶字拆开看，是人在草木间安放。心归山野后，步履自会从容安闲。要将千年的故事凝成一碗茶汤，好水养出的瑞草自带一份松弛感。茶传古道的过往，且听山河慢慢讲。

春风吹过中国名茶之乡，转身走进黄窑老巷，小小豆豉藏着古镇的日常，连苏东坡也曾赞叹，谁能斗酒博西凉，大矮摘除法齿香。人间至味在这里，就像春风暖阳，四季轮转，该来便来，皆是寻常。春天在哪里？在昭平一呼一吸的生机里，不必远行，不用刻意寻觅，这里藏匿着最原生的繁茂和诗意。万物皆有序，淡然不相比。原来春的真谛是和谐共生的静谧。

来昭平，万象归察，人间烟火自此安家。逛完了古镇里的烟火日常，我们的脚步再往喀斯特山野深处走去。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迎着山峰舒展身手，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模样，解锁青山岩壁间的热血与活力。山，快马加鞭未下鞍，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在喀斯特山峦的宏大叙事里，马山是笔墨格外浓郁的一章。流水不止，水车不息。当曾经灌溉稻田，现在更像是在灌溉一种关于田园的想象。你听，水流声，转动声，还有隐约的山歌，是马山最悠长的背景音。

0: 当山体无限接近岩壁的时候，你就能够读到山的另一种语言。九福高山从这里开始，
1: 马山将与世隔绝的地貌挑战转化为世界的舞台。作为中国首个攀岩特色小镇，这里的岩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0: 这里是石头上的绿色传奇，更是森林覆盖率超过90%的生态秘境。而它的精彩不止于此。如今，这里是世界顶级赛事的皇后赛段，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实践。
2: 走进了地球的梦境，这里的钟乳石。

这里作为中国黑山羊之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爷爷有点不对劲。

从清晨水车旁的炊烟，到夜晚篝火边的歌声，马上的旅程是由温暖的烟火气串联起来的。风景在眼里，文化在耳边，而最深的感动在那些真诚的笑脸和用心的美梦里。过了喀斯特峰丛的苍翠壮阔，感受过岩壁之上的心跳与自由，旅程的下一站让我们奔赴一场来自大地的甜蜜馈赠。钻入玉林北流的38万亩栗之林，盛夏的丹栗挂满枝头，经雨水浸润愈发清甜爆汁。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荔枝之乡，颗颗新鲜甜蜜正从枝头直达全国餐桌。

0: 如果山海有故事，那一定始于岭南的晨昏。我出生在北流，一个自古盛产赤城的岭南热土。别人都说我是个甜妹，但我其实是个赛级纯血 INFJ。 我们家族的小孩生来便自带高傲贵气，这可不是凡尔赛啊。我祖上曾入汉宫得见高祖威仪，更是与北宋名士史上第一吃货苏东坡交情匪浅，嘿，厉害吧？
1: 是不是很漂亮呢？
0: 哦，忘了告诉你，我是个网红，在北流也算是个顶流吧。每天就带大家在我的家乡走走逛逛，让故乡的烟火山水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爱上。我的家乡藏着岭南最温柔的风骨，北流的山有底气不招摇，北流的水有风情不喧闹，北流的人有热忱不浮躁，北流的我有点牛，
2: 不开玩笑。
0: 这里的山水成就了我，作为北流的金牌代言人，我撑起家乡30亿特色产业产值，稳稳托举30000多位乡亲的烟火生计，还号召了一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这般小小功绩，说来竟还有几分小骄傲呢。对了，我好像还没告诉过你我的名字，嘿，再重新正式介绍一次吧。你好，我叫北流荔枝。

0: 内垂之，风满北流，山河之味，故土温柔。大地把盛夏的甜封进枝头，海浪把千年的温柔凝成掌心明珠。下一程我们去往北部湾的合浦，去探寻珠环合浦传说里的千年珠光。
1: 我时常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有一个身影沿着海岸一直跑，一直跑。我问他，

在找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递来一枚贝壳，然后他问我，面朝大海就一定春暖花开吗？

从那天起，这个梦就一直缠着我，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去寻找答案。

这是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庭院，空气里飘着海风与船木淡淡的味道。那一刻突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好熟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一步步靠近。循着这份熟悉的痕迹，我又去了很多地方，走过汉石古港和潮湾街下，看过无数次光影重叠的模样。我时常听见有人在叫我，可每次回头看，身后只有人来人往。我始终没有找到梦里的谜底，我开始怀疑这场挥之不去的梦境会不会只是我凭空生出的臆想而已。

直到那一天。我来到了一个海滩，捡到了一枚贝壳。我终于看清了，原来梦里不停奔跑的那个人，庭院里静静伫立的那个人，博物馆橱窗前凝望的那个人，海边默默等待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别人，一直都是我。那些遗失的自己一直在等我醒来，就像海贝里沉睡的南珠，在时光流转中苏醒了最温润的光泽。原来我们奔跑着寻找的远方，就是自己每一站驻足的地方。合浦还珠，亦是还我。面朝大海，不论是否春暖花开，但潮起潮落里，终会遇见真正的自己。珠环古郡，浪归合浦，心有所向，便是归处。这里的山水安然无恙，这里的瓜果依旧飘香，这里的人间烟火温暖如常。感谢四方众乡亲，想说的话我们都藏进了风景里，融在了滋味中，用最朴实的诚意等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风雨已过，山河更新，所有的美好都已整装就位，期待与你在雨过天晴的八桂大地重逢。闻茶香，品果甜，看山海，把属于广西的美好一一收进行囊。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在班里的空姐，
1: 就这样。
2: 那什么，
3: 什么？

0: 唐香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1: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2: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个罪。
1: 好。
2: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3: 呵，程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4: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哦，
3: 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死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3: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3: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起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4: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2: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
4: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5: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
2: 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3: 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2: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2: 好，再见，
4: 雷师长。
0: 哎，
4: 再见，
5: 再见，
2: 再见，再见，
4: 再见。
5: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4: 再见。
0: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局，
5: 有
4: 我的药有没有？
5: 有，
4: 拿出来。
5: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4: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5: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战士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2: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0: 是。

0: 快感呐，打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您好，说的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给你们这不这不上这那不是
3: 叉烧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2: 这边
1: 哎是马上
3: 越快越快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3: 哎麻袋搞到多少
4: 两千多条
3: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4: 2522条
3: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4: 是
5: 韩国行
6: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7: 是
6: 啊怎么样啊
3: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6: 好吧
3: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6: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3: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6: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3: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6: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3: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6: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像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

0: 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拿过来。
1: 怎么，那只手扶伤了？不。
0: 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
1: 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哎，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0: 慌什么？你怕他吗？
1: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是
0: 狄仁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笑>我说呢，
2: 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这个说法很牵强啊！
5: 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8: 什么？
9: 哎、你咱仨还有趣。
10: 哎，肖爷，肖爷来了。
1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2: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

0: 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0: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1: 我砸你了。

0: 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
0: 不会走了吧？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
0: 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0: 老孟啊。
2: 哦，感谢马克思这一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0: 两天。

0: 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
1: 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
1: 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王处长，有，他到哪去了？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
0: 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2: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副老回来啊。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
1: 下达突击命令。
0: 是。
3: 看样子。
0: 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
3: 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这么说。
0: 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哦，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 敌人还不敢大胆的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的返回来。
3: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3: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3: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 我看喝上一口，挡挡寒。
3: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党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3: 还有爱情。

0: 老孟，我已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
1: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老孟啊，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 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这个
0: 事情
1: 事不日期
0: 是。
1: 哎，
0: 今天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1: 老雷
0: 呀、啊！
1: 什么？
0: 下雨了？
1: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吧？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出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
2: 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全，刘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2: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2: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刘全，
4: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0: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0: 我要生气了。
3: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6: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5: 我要生气了。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
0: 啊，我要捉奸了，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小点声。啊，
1: 哦，下雨的。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
3: 我想睡个超，
0: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4: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他。
0: 是。
1: 好。
0: 黄市长。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4: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1: 喂，
4: 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林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地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他一个人都没要。什么？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务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
1: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湖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务营给他。
0: 警务营，司令员。
1: 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0: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呢。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2: 哎，别走，
5: 别走嘛。
2: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
5: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5: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2: 是。是，
7: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8: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9: 九块九，现在抢！
10: 九块九，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0: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参精丸。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

0: 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汤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汤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汤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汤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

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

0: 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 什么？
0: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0: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1: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你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
1: 老百姓，
0: 说你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3: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中央军上来了，别打呀！
0: 姓
6: 万龙，
0: 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6: 这群流氓土匪，
4: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7: 同志们，准备好刺刀手榴弹
8: 把敌人
7: 劈下去。
9: 连长挂彩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6: 你哭什么你？
5: 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住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是。
2: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增援部队。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1: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5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你们赶快把我挖出来。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同志们。

0: 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1: 胡说！你是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0: 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
1: 刘文全，牺牲。

0: 什么呀？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强强强！

0: 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有块酒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5: 吃36味参精丸。
6: 巨鹿堂36味参精丸。
7: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
8: 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9: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5: 每天一丸，
17: 每天一丸，
18: 每天一丸，
19: 每天一丸，
20: 吃36味参精丸。
6: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一位队。好了，马上就到。
1: 是。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叛徒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来，李营同志。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喂，你就说电话线断了。
3: 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3: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 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齐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0: 全部吗？
3: 全部。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
1: 司令官，怎么？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到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

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经世。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四年，以贬谪惠州三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吴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道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影。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悼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雾，扶瘴骸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世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

0: 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三十一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乙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

0: 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术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姓是宋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亭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台，南宁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南宁市以绣花功夫打造畅行南宁新名片，交通精细化治理荣获两项全国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观界，我是主持人圆圆。记者19号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南宁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建成自治区级以上人工智能相关创新平台119家，共有167个人工智能产品入选自治区核心产品清单，总量居全区第一。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南宁紧扣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以5项新区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算力基建、制度创新、产业生态、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发力。
1: 5项银谷建成广西最大智算中心，目前算力规模超过5000匹，建成广西首个商业化运营的驰援工厂。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预计年底可投入运营。南宁联通东盟的网络通信条件将进一步优化。南宁市越南河内时延从107毫秒降至18毫秒，提速近5倍。
0: 今年5项新区新迁苍龙、用友网络、大埔威等人工

0: 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15个，截至目前，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1: 跨境 AI 特色持续凸显 ，AI 翻译设备、AI 机器文创、跨境电商、智能运营等产品和服务已落地多个东盟国家。
0: 15期间，5项新区将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聚焦南 A 中心建设，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打造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推动南宁磁源出海及来树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围绕智能服务器、智能眼镜等硬件设施，构建多样化智能终端体系，布局具生智能产业，推进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发展，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合作，重点推进来树加工、跨境制造等4点业态发展。
0: 自去年底部署开展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以来，南宁市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从2025年底起，南宁市公安局与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和园林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动，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在严管交通秩序方面，南宁市公安局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查缉酒驾，采取无人机加铁骑空地联勤模式，有效提升整治效能。在优化交通组织方面，全市打造110个全息智慧路口，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滤波率达55.8%，秀林路西里路口交通组织优化等3个改造项目入选2026年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精细化提升全国精品案例。
3: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通报，2026年1、2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城市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0: 2021年7月，南宁市公安局首创生命救护滤波机制，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深入推进，生命救护滤波持续升级，打通120一键护航，5G 救护车同步传输患者体征，联动45家定点救治医院，形成统一接警、响应迅速、全域调度的闭环，推进居家养老呼叫救助平台建设，居家养老一键报警注册3.6万户，老人孕妇转运大幅压缩耗时。
3: 联合卫健、消防等部门构建多部门联动的立体救援网络，截至目前累计成功救助1900余名危重症患者和临盆的孕妇，先后获评广西我为群众办实事优秀基层案例。
0: 在多部门协调联动方面，南宁市构建城区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响应的治理机制，推动一圈一策精准治理，各大商圈周边的交通秩序与出行体验有明显改善。截至目前，万象城、朝阳商圈等主要商�圈新增非机动车停车区129处，泊位7150余个。全市优化提升28所学校周边道路交通设施，优化35所医院周边交通信号配时，增设急停急走泊位90个，同时推进35条道路多杆合一，拆除杆件1917根，优化标志牌5000余块。下一步，南宁将完善长效考核机制，持续优化市民出行环境，助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4: 城市管理贵在精细，交通治理尤其需要下足绣花功夫。南宁交通的精细化治理没有搞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做润物无声的改善，既用科技手段精准研判堵点，也俯下身段倾听群众诉求，全力平衡刚性管理与便民服务，统筹兼顾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不同需求，有效应对各类通行困境，首创并完善了生命救护滤波闭环，最终获得全国双榜第一的优异成绩。一城通达暖民心，南宁市像绣花一样，用细密扎实的治理针脚，织就一幅安全有序、通畅便民的城市出行图景，成功打造了继中国绿城之后，畅行南宁的旅游新名片。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

0: 第六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四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同时，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六年保持全国第一。
1: 天晴风清，碧绿的柳江岸边开启乐园模式，一个又一个身影排着队往江里扎，水花混杂着欢笑声此起彼伏，远远看去颇为壮观，就像下饺子。
2: 来这边玩水，交了很多朋友，玩得很开心。
3: 对，这个水很可以，很干净，看到有鱼。
1: 柳江的水质有多好，不妨从鱼儿的视角去看看，前提是你得胆子大，还得会憋气。没有夸张成分，水下这成千上万条蓝刀鱼群组成的壮观画面，在柳江之中几乎随处可见。柳州人把母亲河保护得很好，鱼儿们也茁壮成长，与人类一起共享这片清澈的水域。
4: 那种鱼十几条、几十条、上百条在鱼头上盘旋，那种时候就很兴奋，能在这个地方你感觉自己没有压力。
5: 水质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在水下看到的鱼也越来越多啊，感觉你在水下的时候，这个水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
1: 在美丽的江水之上，柳州人把水上运动玩出了专业的模样，帆船、桨板、皮划艇。其中不乏孩子们的身影。
6: 非常庆幸能有柳江河这样的那么良好的水域来为我划桨板这运动提供保障。我也希望大家能一起共同守护这美丽的柳江。
1: 十四五期间，柳州地表水监测断面连续八年达到或优于二类水质标准。国考断面一类水占比从40%增长至60%。今年上半年，柳州主要河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市县两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100%，自治区级及以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实现六连冠。
7: 强化源头减污，有序推进沿江重污染企业关停搬迁，倒逼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纵深推进白里柳江综合治理工程，深化科技管污，依托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实现水环境全天候监测预警。
0: 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工业重镇柳州，如今实现环境质量的华丽逆袭，柳江水质连年位居全国榜首。这份蜕变不是放弃工业，而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柳州市的实践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可以双向成就，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样本。8月15号到19号，2026年越南青年赴广西追寻红色足迹师生研学营在南宁举办。
8: 研学营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100名越南师生代表参加。8月16号，研学营首站来到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这所曾为越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的学校，承载着中越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的珍贵记忆。
9: 当年越南学生读书救国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多一份担当。
10: 亲眼看实物，听故事感受更深，我想把这些故事带回学校讲给同学们听，激励更多年轻人树立远大理想。
8: 研学营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园博园、广西科技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实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态势，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科技活力，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广阔空间。8月18号晚，中越青年联欢晚会在广西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两国青年载歌载舞，为这次红色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9: 以前只看书和图片了解中国，这次过来实地感受，书本里的文化变得真实接地气。
11: 越中搞 AI 交流，不要只展示现成产品，最好两国学生组队一起解决真实问题做项目，希望两边高校科技社团多

0: 对接，督办相关活动，成为两国年轻人交流的好机会。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
5: 广西冰鲜预制菜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活动现场设置了广西经典名菜冰鲜预制美食、创新贵菜预制美食、特色风味冰鲜预制美食及特色预制酱料4大参赛展示专区，柠檬鸭、荔浦鱼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韦婆婆螺蛳扣肉，我们结合的两广风口味风味，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扣肉，结合起来融合成螺蛳扣肉，配料里面有螺蛳、酸菜、酸笋这些配方，我们的还原度能达到100%。
5: 此次大赛汇聚了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
7: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冰鲜螺蛳粉，还有我们的冰鲜螺蛳鸭脚包。我们是采用全 IQF 的一个冷冻技术，很好的还原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5: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

0: 这次大赛旨在推动贵菜产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进一步打响广西味道品牌。
1: 现在这个意式美食发展的非常快，口味还原也基本上接近我们原来的本味。很多的厂家还在陆陆续续的开发一些我们广西一些传统的名菜、名点、名小吃，继续扩大我们广西意式菜的产业规模，也会给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2: 八月二十一号，2026年广西兴安葡萄产业推介暨宣传推广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促成签约金额达1.268亿元，现场还开展了电子投票、评优活动，嘉宾扫码投票，评选产生年度最佳葡萄、最佳风味葡萄、最佳果形葡萄三大奖项，同步开设的农特产巡展区，其中展示了兴安葡萄及各类特色农产品。
3: 觉得口感都非常优秀，它的水分足，然后它的甜度、香气都非常的好，优于其他的一些那个区域，还是蛮有信心把它推广到我们这些高端的私域的精品门店。
1: 了解，知道什么产品的这个销售的导向，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就种植好的东西，把盒子群众那个消费者需求的东西把它种出来。
2: 兴安县是全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产区。被列为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一线一业重点示范县。2026年，全县葡萄种植面
0: 除的面积，还有就是往山地上种植葡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发展这个设施促早栽培，因为有设施的话，我们就是进行这种产期调节就非常的方便。
1: 下一步，新安县将继续做强做优葡萄支柱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冷链物流、市场营销全链条体系，擦亮林渠葡香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农文旅融合齐头并进，不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
2: 瞄准大湾区消费大市场。大湾区消费能力强，渠道资源丰富，是我们重要的外销市场，走出新安主动对接。
3: 记者21号获悉，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
1: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活动创新构建1+4乘以7+N 活动体系，即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一个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户外运动体验展演、体育加消费市集、票根经济联动促销、跟着赛事去旅行7大板块。各站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多项特色活动，活动力争吸引参赛者、游客超13万人次。
4: 四城接力，以赛兴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创新全区联动分站举办模式，因地制宜举办骑行、越野跑、登山、徒步、马拉松、水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打造一城一品差异化发展格局。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1: 今年上半年，广西石油民营经营主体428.68万户，占石油经营主体96.8%，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规上服务业增加值、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0.6%、4.2%、4.8%。民间投资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至37.4%，民营经济韧性活力持续显现，为全区经济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对此，自治区财政厅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累计筹措落实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58亿元。有力保障农业、水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目前，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3亿元，以及水利救灾资金2.25亿元。

0: 已全部下达至有关市县。8月20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接续成功送电，至此马道青年起石三大核心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为运河联调联试和顺利通航打下坚实电力基础。下一步，钦州供电局将加快平陆运河经济带电网专项规划建设，计划今年底建成110千伏星光变电站等一批骨干电力设施工程，构建安全、智能、绿色的现代电网支撑体系。8月20号，新建广西合浦至广东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完成，这是合站高铁全线首座完工的桥梁主体工程。据介绍，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日前从组委会获悉，广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定于11月1号到3号在南宁举行，大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33个竞赛项目，含市赛选拔项目12个、国赛精选项目15个、广西精选项目6个，是全区层级最高、覆盖领域最广的综合性职业技能比赛，将为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选拔储备优秀选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这个暑期，广西各地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独特的民俗文化底蕴，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8月21号，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万名越南游客畅游广西周末跨境游系列主题活动在防城港东兴市启动，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首发团经东兴口岸查验后通关入境，将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领略广西山水人文魅力。越南旅行社代表受邀到防城港南宁开展采线考察，共促跨境游交流合作。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游客达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愿越中两国友谊长存。
1: 广西周末跨境游非常的火爆，每个月我们一个导游要接6至8个团，每个周末大概有200越南游客入境。
0: 民俗盛宴闹遥乡，千年风情换新机。近日，南丹举办白裤窑窑年节主题活动，身着盛装的白裤窑群众敲起铜鼓，跳着舞蹈，鸣响鸟枪，热忱迎接八方来客。传统民族展演、趣味沉浸式体验、动感摇滚音乐会轮番上演，区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窑寨，近距离感受白裤窑独特的民族风情。
2: 这里的人比较淳朴，环境也非常好，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有一些差异性，了解一下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挺好的。
0: 桂林龙胜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非遗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龙脊梯田金坑大寨、平安壮寨，全新推出的星空梯田常态化夜景成为网红打卡亮点，上万盏夜灯错落于层层田垄之上，宛若星河洒落山间。同时，龙胜常态化开展黄洛窑寨红窑歌舞、长发梳妆等特色展演，持续优化非遗研学、民族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
3: 看这个表演，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又了解得更深了一步。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4: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能见到这样的风景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美。
0: 晚风纳凉赏夜色，潮流文旅点亮暑期。贺州市八步区依托清凉气候，打造星空篝火民族音乐晚会，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活动融合非遗民俗游加潮流演绎加全民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八方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晚会还特别邀请500万粉丝网红音乐人倾情献唱，为活动集聚超高人气与网络关注度。

0: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1: 山野露营正当时，多元业态引客游。玉林大荣山景区第七届广西大荣山露营嘉年华启幕，景区整合户外露营、水上运动、夜间音乐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分时段推出系列主题场次，让游客多角度感受大荣山秀美山水的魅力。
2: 除了草坪音乐、美食、打卡集章等众多的体验之外，我们还联动了大荣山雪乐园滑雪馆、梭罗谷漂流等众多的业态，更能体现我们的避暑特色。
3: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担当实干，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风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街坊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街坊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

0: 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调处、扫黑除恶、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8月21号，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社企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领取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见假、拆旧见新、拆小见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筑丰碑、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 熊明、蓝晓、李鸿辉、刘勇等出席活动。

0: 今年七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水库溃口、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二十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余人，运送物资2600余吨，加固堤坝2500余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11名先进典型登台讲述迎风战雨、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受震撼。8月18号和20号，王维平在南宁青州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谋划和推进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进一步抓好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实施，以优质法治供给护航平陆运河开通运营管理，有力有效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21号至22号，黄海龙、杨正根分别在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做专题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审判质效，锻造法院队伍，提升政治能力，强化检察监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司法保障。
0: 7月至8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1: 用科学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领航实干兴贵。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
2: 作为一名国企党务工作者，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岗位求真务实，久久为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集团高质量发展。
3: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各类活动引领党员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让党员和企业员工勇担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大健康试验添彩。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和推进国资国企党的建设，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14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
5: 我们作为基层的干部，要把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振兴、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的全过程，真刷实干，务求实效。
6: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坚持以学促干，把党建宣传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全过程，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7: 通过压实中小学党组织主体责任，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把党建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8: 我将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基层党建十个一和万民农信党员进万村、进企业、进园区等重点任务，推动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
1: 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8桂城乡，在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9: 今后我将深学独行创新理论，实干担当，以党建引领推动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10: 未来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年轻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11: 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以党员的担当助力广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将立足乡镇基层工作实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不断夯实基层干部思想根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北部安热带低压已经在8月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

0: 风暴级，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台风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需加强防范。
1: 8月21号至22号，崇左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宁明县辖区公路出现边坡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广西路桥工程集团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第一时间统筹调配重型机械设备和抢险人员，奔赴现场开展抢修工作。截至8月22号14时，国道 G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英段20余处塌方点完成抢修恢复通车，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同步开展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8月22号13时，岷江及支流派莲河、司州河、平祥河等4条河流5个站超警0.31至2.71米，其中派莲河宁明县寨安乡河段出现2014年建站以来实测第二大洪水。8月22号10时，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防城港东兴市偏南方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8月22号下午至23号夜间，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24号白天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未来三天，北部湾海面沿海地区及桂西南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北部湾海面有旋转风8到10级，最大阵风10到11级，沿海地区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沿海地区及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8月21号，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8月22号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广西气象台将台风4级预警海面提升为3级，并发布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8月22号13时，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食品加工产业是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办，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大赛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及赛事评选、展示品鉴、产业交流、产销对接于一体，旨在推动贵菜产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进一步打响广西味道品牌。冰鲜预制美食大赛现场设置广西经典名菜、创新贵菜、特色风味、特色预制酱料4大参赛及展示专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同台竞技。
3: 我们结合的两款风味，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扣肉，融合成螺蛳扣肉，还原度能达到100%。
2: 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同样精彩纷呈，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魅力。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冰鲜螺蛳粉，还有我们的冰鲜螺蛳鸭脚包。我们是采用全 IQF 的一个冷冻技术，很好的还原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5: 很多的厂家还在陆陆续续的开发一些我们广西一些传统的名菜、名点、名小吃，继续扩大我们广西粤菜的这些产业规模，也会给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2: 8月21号，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广西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通过物资捐赠、智能辅具展示、专家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现场还启动自治区残联2026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康复救助试点项目。 自2018年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以来，我区已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16

长深港大雨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东北风6到7级，南宁三街两巷中雨，25到31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9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9度，桂林向鼻山多云，27到35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中雨，25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2度，黎明花山大雨，25到29度，巴马城市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6到34度，东兴金滩暴雨，25到28度，东北风5到6级，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3度，平祥有一关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龙舍龙脊梯田多云，26到34度。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它是将碎成棉絮的书页一片片重新拼回原状的古籍修复师。
2: 当我选择古籍修复这个职业的时候，就我想说这个选择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1: 他用镊子、浆水和薄薄的补纸让泛黄的古籍重获新生。
3: 古书从来不是就简简单单的修补古书或者装订书卷，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救赎。
1: 从蠹虫蛀出的孔洞到晒书时的不见日处，从宁浅勿深的染色原则到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坚守，
2: 我写的每一篇都是像对这个事业写一封情书一样的这种感情去表达它。
4: 你对古籍有了敬畏，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有更强的责任心来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他用20载的光阴写给古籍一封最长的情书。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中国好书入选作品《古书》。看汪帆如何用一只镊子、一张纸补起千年的时光。

0: 春节前夕，一部以咸丰严氏家族严母训子为题材创作的南剧《宗归家训》在大水坪村上演。南剧又称南戏，是流行于湖北恩施的地方戏曲。
1: 家风代代就传扬后辈，
0: 这部南剧讲述了严府老母寿诞之际，把全部积蓄用于修建祠堂，让子孙祭拜先祖、恪守家训的故事。伴随声声锣鼓，人们在熟悉的唱腔里不断重温着传承至今的家风故事。
1: 一本万里百年与乡千载机缘，三句一方，三句一方。
2: 南剧中严母修建的祠堂呢，就是我身旁的咸丰大水坪村的严家祠堂，距今呢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想象，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当中呢，竟隐藏着如此壮观的古代建筑。历经岁月的沧桑，这些亭台楼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过往的人们。

0: 诉说着门楣之上的厚重历史和这个家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1: 冬日的第一。

0: 村庄2000多人中，超过2/3为严姓。咸丰严氏先祖是东汉名士严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曾和严光一起游学。刘秀称帝后多次请他出仕为官，但严光不为所动，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清乾隆年间，严氏一支辗转来到咸丰，至今已近300年。这座严家祠堂建于清光绪元年，总建筑面积736平方米，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祠堂门楣之上“富春一范”的题字庄重醒目，昭示着家族血脉渊源。殿内阁顶上“敬宗收族”的横匾高悬百年，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家族往事。
1: 对对，规矩很多的，
2: 是吧？
1: 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孩就抓起嘛，
0: 严一福就是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规矩做人。
1: 清早起来，爷爷那一辈就教育孙子嘛，打扫堂前地，放出笼内鸡，都是这样，要你要勤奋。
0: 规矩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养成。严一福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先祖来到大水坪村的一个小故事。清乾隆年间，严氏先祖严启智举家迁徙到湖北咸丰。这片鄂西临海苍翠连绵，当地乡风淳朴敦厚。以教书为生的严启智决定在此安家落户，租房办学。弟弟严启荣靠着做木匠的手艺贴补家用，
3: 不亦乐乎。
1: 当时过来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人也很多。学堂的话，当时连讲台上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有一次呢，这个小弟弟非常心疼他哥哥，利用在东家做木活啊、干木活、干木匠的这些，将那些剩余的边角料跟他打了一个木凳子。
0: 几天后，学堂里来了几位乡邻，说起此事。严启智才知道木凳是弟弟没经过东家允许擅自做主打制的。
1: 哎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非常气愤，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哎呀，像这样我为人师表，我以后怎么教书啊？谁还敢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呢？
0: 严启智回到家，拿出银两赔付给村民，当夜又和弟弟一起在祖堂前悔过自责。
1: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严家就没有办法在咸丰在大水坪立足啊。常言说的是长哥如父，长嫂如母，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弟弟教育好，他这怎么能够对得起祖宗呢？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那以后，严家立下一条家规，公事办事者不可愚忠图利，违者易罚。当地百姓对严家人诚心悔过、严于律己的家风交口称赞，十里八乡土家族苗族的孩子纷纷慕名而来，到严氏学堂读书。
4: 孟子曰，
5: 孟子曰，
4: 离楼之名，
5: 离楼之名。
4: 公叔
0: 在朗朗书声中，小小的严氏学堂逐渐发展为石渠书院。
5: 公叔子之小，
4: 不以规矩，
5: 不以规矩，
4: 不能成方圆，
5: 不能成方圆。
0: 清光绪元年，严氏族人在崇山峻岭间修建起这座规模宏大的祠堂，把今年积累的家规祖训镌刻在墙壁石碑上。

0: 对祠堂管理、祀典礼仪、族中形式、奖惩等定下大大小小55条规矩。
1: 这就是我们的放生祠，它这个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啊，宗族当母吧，就是我们家族里面要这个活母负责协议财谷，有钱的可以帮他支持那个财谷，这个要是家能力不足的，可以那个量己量彼吧，可为则可为则之
2: 啊。
1: 这个但是总之一条就是要尽五心，以尽心而已吧。
2: 嗯，
1: 就是求得心安嘛，心里感到良心对得住就行了。
2: 嗯，这说的都很详细，这只是一小部分啊。
1: 哎，对，这只是其中的一条，
2: 对，
1: 这15条其中的一条。
0: 84岁高龄的严峻是咸丰严氏第10代后人，在他看来，这些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有尺度，更有温度。尺度衡量着严氏族人的言行举止，温度维系着这个家族的团结与和睦。规矩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自由划定边界。严氏家族数百年来都恪守本分，极少有作奸犯科之人，村子里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家风家规的熏陶下，生活在偏远大山里的严氏家族人才辈出，清代清册花翎2人，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有9人。1903年，人丁兴旺的咸丰严氏高悬敬宗收祖匾额，把这份荣耀镌刻在门楣之上。
2: 从这面来讲呢，敬宗我理解应该是对先祖的那种崇敬啊，
1: 更要敬畏。
2: 敬畏啊，
1: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敬畏呢？因为你没有一种畏惧的心，对祖宗没有这个一个畏惧的心，你就不可能来遵守家族的一些规矩。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家族团结起来，才有一个精神的凝聚。所以这个4个字呢，是把我们这个祠堂的功能呢，跟它浓缩起来了。办祭的时候，大家都要服从这个
0: 敬畏先祖，行有所止，以家规祖训凝心聚力，是咸丰严氏繁荣兴旺的根源。虽居住在大山深处，家族声名却远播四方，不少湖南四川的严姓人家到此认祖归宗。
2: 经年流转，严氏家风不断地影响着当地的村民，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睦相处的邻里，质朴友善的乡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呢迁居到这里。到了清末呢，这座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商贸繁荣的集市。
0: 每年霜降前后，大水坪村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花开正旺，千年花儿开，来年油满锅。早在明清时，当地人就开始用油茶籽榨油。
3: 这一晒干了，今年茶叶丰收了，我们把那个卖它，把钱收回来哈。
0: 严一兴至今还记得长辈和他讲起祖上经营茶油时的热闹光景。
4: 以前就在晚清的时候哈，这属于交通要道，通往重庆，所以我们老总就看准那个商机，说大力发展山茶油，也赚了很多钱。
0: 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销售山货，大家相互压价争吵的事儿时有发生，不仅破坏了宗族当牧的家规，也损害了家族的利益。于是严家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决定到祠堂议事亭一起商议解决办法。
5: 这是我们的议事楼
2: 啊，议事楼，
4: 议事亭，
2: 议事亭。
4: 哎，对对对，哦，
2: 你看那个一般的哈，
4: 嗯，
2: 那个狮子都摆到那个正门口，为什么这两个狮子在这儿呢？
4: 哦，第一，这是我们祖宗
2: 啊，保卫那后边的灵位，
4: 哎，保卫祖宗的灵位。第二，上面是议事亭
2: 啊，
4: 哎，你看他两个，那两个狮子，都从上面看，
2: 歪着头哈。
4: 对，你看他顶的就是我们的议事亭
2: 啊，
4: 所以我们上面议事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敬畏之心。哎，殿后的规矩一定要执行下去。
2: 哦，
4: 哎，
2: 这上面能上去吗？
4: 哎，可以上去。

0: 从那个楼梯上，
1: 哎，这儿啊，
2: 哎，对对对，
1: 就这儿就可以了。
2: 对对对，上去上去，对，
0: 就是几个当事人哈，上去以后，下面就把楼梯抽掉，
3: 抽掉，
0: 哎，好，在上面意识好了，好就下来。
3: 这个有点仪式感啊。
4: 嗯，对对对。
1: 哎，万一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这议事里边人，如果是怎么说，想谋私利，哦，被发现了怎么办？
0: 这块我们的首饰戒规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议事的时候不许私行贿赂啊，一旦查出啊，一切归公，并处以处罚。所以说你这样就没有人敢这样搞了啊。
5: 规矩约束着族人，也约束着规矩的制定者。为了让茶油定价从无序到有序，严氏族人商议出了新规矩。在茶油开始销售之前，各家把茶油价格写在纸上封好，再交由长辈们根据产量、品质商议出这一季茶油的定价范围，既保证了每一户人家的基本利益，又避免了恶性竞争。从那以后，每到茶油开市，议事亭里便灯火通明。亭内，严氏长辈们共商共议。而一旦走出亭外，大家便依规行事。至今，在严家祠堂里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
1: 陆续纠仪，烟排
0: 呼直，
1: 呼直。
0: 嗯，乱枪红柱，浊气红尖。嗯，锦衣雨，讲的勤锐。嗯，他从一个地方迁到一个地方，嗯，他总是讲很讲规矩的。
1: 都是按照顺序走，
0: 按顺序的啊，哎，要说的要么一个一字形，要么一个人字形，它是很讲规矩的啊，它是不乱的。也仅是我们的厨子也是这样，啊，跟鸟一样出去，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0: 就像这副对联一样，鸟儿出去。
5: 在严氏后人看来，要想维持家族稳定，谋求发展，只有像鸟类迁徙一样，集群列阵。按秩序飞行，才能跨越山海到达目的地。那时严家族长外出经商，总会随身带着一个烟斗，时间久了，即使本人无法到场，只要烟斗一出现，买家便会欣然认可，放心交易。
0: 我们家的传承下来的一个烟斗烟杆，
1: 这不是就是个烟袋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非常精致啊，这个烟袋锅，
0: 有将近一百年历史了，
1: 这么多年。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质量是很保证的，怎么来保证呢？就是平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信物，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去的时候，嗯，挑夫带过去了，好看那个烟杆，就看着是哪一家的东西了，
1: 嗯，还是一个
0: 品质很好的，哎，
1: 还是个免检证，哎，
0: 对对对，免检证。我听我父母亲他们说，以前只要听到老年人把烟杆这样敲两下，就晓得我们一定是肯定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没有讲规矩。哦，所以，哎，这就是一个警示我们，哎，
1: 啊，这个东西它还有象征意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有的人看到它以后就知道，
0: 是的，是的，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越格，
0: 对，
1: 讲规矩，啊，
0: 讲规矩，对对对，哎，
5: 一杆烟斗。正是严家人用点滴言行积累起来的信任，成为一种家族信誉的象征。他也提醒着后人遵规守纪，不做昧良心的事，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后来严氏家族经营的盛斋号茶油、桐油、生漆等，以公道的价格、优良的品质赢得市场的信任。在民国时，远销成都、武汉、上海等地。严家生意越做越大，严氏后人也走出大山，在鄂西南、湖南、重庆等地开枝散叶。
1: 守在规矩中，行在方言内，坚守根本，顺势而为，家族才能够兴旺发达，社会才能够和谐进步。历经百年光阴，那些刻在祠堂石碑上的家规祖训，滋养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它让人们心存敬畏，行为有序，也让村庄清新自然，幸福安定。

0: 老爹，你去捞点菜过来啊。
1: 好，你喊。
0: 娘子，我哪个拿起来，给我端起来。
2: 严红桃的妻子陈燕是位土家族姑娘，
3: 来了，
2: 两人青梅竹马长大，一起外出打拼。2018年又一起回乡种植茶园。夫妻俩正准备的油茶汤，是土家人招待贵客的必备茶饮和汤食。茶叶经过油炸，香味得到充分释放，再加上豆腐果、葱花，一碗下肚，既提神又解腻。
4: 一碗油茶汤，
5: 哇，真香啊！现在已经是香味扑鼻了。哎，这个做什么用呢？
6: 这个是我们土家的待客之道
5: 啊。
6: 客人来过后呢，到我们家里做客呢，我们掺上油茶汤，然后呢，垫上一张红纸。于是呢，这个客人呢，鸿运当头，尊贵吉祥。
5: 这个太好了，太棒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
2: 油茶汤，香气扑鼻，
5: 色香。
2: 茶汤里的茶叶就是严红桃自家产的白茶，
6: 很脆吧，
5: 非常好喝。
2: 大水坪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对山里人家来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倚仗。人们的生活所需都来自这片世代相依的山林。
7: 太阳出了嘛耶，那个世上红了喉，龙儿个八天来带到蓬楼。
2: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大多用木竹做桩柱、楼板。依山就势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既能防潮，又能躲避野兽袭击，如今成为大水坪村别具一格的风景。
0: 注意了，我没有。
2: 严小雨的儿子正在筹备婚礼，按照当地风俗，要为新人盖一座新的吊脚楼。建造吊脚楼最重要的就是准备主梁木。拿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严小雨和乡亲们进了山。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敬拜山神。
8: 所以不管哪家建房都要信这个规矩吧，都要祭信这个山神。
9: 我们是山神的保护。
2: 摆好香案和贡品，祭拜山神，以示对山神的尊重和感恩。
8: 木昂木昂，是听我言章，是生在何处，是长在何方。
2: 三声叩问之后，砍梁木仪式正式开始。
8: 不长不短，才了2008呀，又为家中与主家做栋梁。
2: 祭拜过山神，诵读完说服诗，砍树方能进行。直到今天，大水坪村的村民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仪式。
10: 咱们砍树还有什么要求吗？
11: 一是砍冬，砍冬不砍春嘛，就是冬一般都选择冬天砍嘛。
10: 啊，春天不砍。
11: 春天不砍。春天的话，树干的话，它是正是生长的季节
10: 啊，
11: 正是上水，就是我们这边说就是，那个树干在上水的时候。
10: 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规矩？
11: 迷的地方
10: 啊，
11: 对，砍我们说的就是砍迷不砍稀，
10: 不砍稀，那个生长环境
11: 对
10: 宽松了，
11: 对，更利于它们生长嘛。啊，
2: 扎根在大山里的人们更懂得感恩自然的道理。数百年来，人们坚守着砍冬不砍春、砍蜜不砍稀的老规矩，让这座大山深处的村庄始终保持着树木葱茏、山色幽静的自然生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村民们也遇到了

0: 性问题。
1: 你看刚才我看着砍这棵树很容易哈，这棵树要是长这么长长这么粗啊，得需要几年时间？
2: 那大概得30年呢，30年左右。哎，
1: 咱们现在这边的用木材的量大吧？
2: 大了，现在儿女多了嘛，人口增加了嘛。
1: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2: 我们就现在就是一是选择就把这个树充分利用嘛，物尽其用嘛，是不是？那不对，我们这一条你看我们量下来个绳还有绳一段，你看那做什么合适？
3: 做根彩金钉子。
2: 好，那我们来量一下。
0: 伐倒的树不能立刻拖走，严小雨要和木工师傅一起商量它的用途。物尽其用是今天人们根据时代的发展立下的新规矩。
1: 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我们选砍这个树做梁木呀，做冬梁。哎，上面那一段稍小一些啊，那么我们就来做那个我们房屋上面用的领子。
1: 啊，那也就是物尽其用了，
2: 对，
1: 是吧？过去没有不这样吗？
2: 对，过去上面那一段我们就来做柴烧了，做柴火了。
1: 柴烧了，
2: 哎，对。
0: 裁好的梁木被木工师傅带下山。而严小雨还需要留下来完成一件事，他要在砍伐树木的地方补种上三棵树苗。
1: 这得要刨多深啊？
2: 越深越好。
1: 不伐嘛，规矩这么多。
2: 规矩不在多，在理。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大山，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讲，山上没有树，庄稼都保不住。
1: 可以了，现在是吧？
2: 哎，对。
4: 大家帮忙去了，树里花草娃娃的去
0: 一座崭新的吊脚楼拔地而起，不用一颗钉子，仅用毛榫结构就将木材紧紧相连。古老的家风文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今天，73%的森林覆盖率给这片鄂西林海涂染了万千诗意，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5: 依山就势，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严氏后人内心笃定地沿着祖辈的教诲前行。当家规成为习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都深刻地印在心底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家族兴旺的密码，也为村庄带来了长远的发展。
0: 春来忙田，腊来忙年，进入腊月，大水坪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6: 过年了啊！
2: 对，
6: 月圆月发，方方圆圆的。
0: 杀年猪后，用不同部位的新鲜猪肉各做一道菜，这就是土家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过年风俗——吃刨汤。有庆丰年、谢邻里、祝和和之意。数百年来的同甘共苦，严氏族人早已和当地的土家人情感相亲，血脉相融。忙碌一整年，大家欢聚一堂，热气腾腾的刨汤宴升腾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对祖先的敬畏，对家规家训的恪守，成就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古老家族。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携手走向幸福的明天。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2: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3: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4: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3: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3: 那是什么？
2: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4: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有的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2: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4: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3: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4: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2: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4: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5: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6: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2: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6: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2: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